0: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5: 好，开启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啊。今天呢，你看，首先第一首歌是有位小朋友想听的《大中国》啊。当然了，昨天有位朋友呢点了一首那英的《心酸的浪漫》。还有林依轮的《如果爱搁浅》，我发现了哈，这昨天这一波和今天这一波操作，看了一下歌单，都是一些老歌，
0: 对，
5: 我很喜欢。
0: 而且今天有一些歌哈，这个要用感情去演绎，比如说张惠妹的这首《哭不出来》，哦，
5: 要用什么样的感情呢？
0: 就把全部情绪都投入进去，此时此刻你要换身 AI， 就想象你不能是贝贝，你是另外一个受伤的人。
5: 我受伤了，但我又哭不出来。
0: 不是我，
5: 好难过啊！当然今天还有人点了我最爱的张信哲的《直觉》，
0: 嗯，
5: 还有一首歌也好悲哦。我看了一下歌单，嗯，他不爱我。
0: 又能怎样呢？
5: 这首男生歌，这首男生歌也有点悲。让我欢喜，让我
0: 今天都怎么了，大家？今天是星期四哎，
5: 啊，星期四吧，就是有点尴尬的星期四，
0: 因为刚刚过完昨天的小周末，
5: 明天才正式迎来大周末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红灯唱就抓紧来唱歌吧，一起来唱，欢迎爱唱歌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高峰的《大中国》啊，我相信这首歌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们来说都是难忘回忆的一首歌。

0: 心酸浪漫送给大家。接下来又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刚刚我跟鹏哥还在聊说，《心酸的浪漫》这首歌是2000年的作品，还是张宇
1: 时间过得好快
0: 给他写的一首歌曲，26年了。如果爱搁浅，一起来唱。

0: 这歌好，这歌词好悲啊。
1: 如果爱搁浅，刚刚朋克特别可爱的说，这歌是林依轮的歌，我刚刚就有点懵。
0: 我当时一瞬间说啊，他不只唱了一首爱情鸟。
1: 然后这首歌也很火的好不好，在当年这也是2002年的时候可火的一首歌了。
0: 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小。
1: 好了，2000年的作品唱完，我们回到97年，张惠妹哭不出来。

0: 哭了吗你？
1: 这句话你
0: 有没有被我唱哭？
1: 他歌词我会在哪里等待，就是有一种卑微渺小的感觉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好了，我们再换一首歌吧，换成
0: 你一个单身瘦成这样，
1: 张信哲的直觉。
0: 我很有理由怀疑你是有深刻体会。
1: 就我是那个卑微的还是高高在上那个，你给我说清楚。
0: 肯定是卑微的。
1: 哎，好吧，张信哲来这首直觉
0: 也是97年的时候张信哲的作品哦，就发现大家点歌点得好厉害哦，哭不出来之后我们回到97年再来一起唱这首张信哲的直觉。
1: 总感觉就那几年啊，
0: 我特别喜欢这张专辑你知道吗？
1: 哪首歌？
0: 是那种户外自驾的感觉，就整张这个专辑，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特别好看的蜥蜴变色龙在他身上哦，这个时间都到了97年我依然印象深刻。

0: 果然啊，这个我发现好听的歌还可以有爱他的人去唱。你看这个贝贝很爱张信哲，这首歌演绎得如此精彩，
1: 他的每首歌我都会唱，我都演绎得很好听。
0: 明天我跟你说，我们就张信哲专场。
1: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讲唱不够，唱两小时我跟你讲都唱不够。
0: 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送给大家。

0: 哎，这首歌曲啊，歌词写得特别好，写出了很多男人的心声，
1: 就是爱而不得。
0: 这李宗盛大哥，我发现是会写。好了，今天我们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哈，也是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看到这个631419，他说直觉是我爱上张信哲的第一首歌，
1: 哦，
0: 有品味，
1: 共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呢要进入嘻哈搜获啊。那早上7:45听到我们嘻哈搜获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看的，现在再提醒大家一遍。
9: 没错，今天我们主推的就是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啊，规格呢是14克的正装加上14克的替换芯，两个的福利价格一共是199元。那你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但提醒大家活动仅限今天一天时间哈。
10: 对，所以想要一款夏天通勤啊出门补妆都方便的气垫可以看看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9: 这款气垫的这个粉霜质地是水润轻薄型的哈，这个轻拍上脸呢就像拍精华水一样，非常的舒服，妆感呢是自然通透的奶油肌哈。
10: 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剃去微微出油后用它来这个补妆的话非常的自然哦，而且自带的那种替换芯随身携带很方便，随时掏出来随时来补妆。
9: 对，当然今天呢还有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啊，给大家正装30毫升加上10毫升的小样3支，那到手呢一共是60毫升啊，日常的价格是299，但今天下单立减30块钱，到手只需要269元。夏天通勤啊出行啊包括这个防晒补涂啊我觉得都很合适，而且是礼盒装，送人也非常方便哦。
10: 啊，当然还有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新版啊，125毫升滋润和清爽型两款可选，日常价是299元两瓶啊，今天下单立减40块，两瓶到手只要259。
9: 对，
10: 日常保湿、空调、防护肤，哎，我觉得都很实用。
9: 是的，另外呢，还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下单还可以领取5元的这无门槛券哈，下单之后再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10: 好，记得购买路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还有。毛戈平的奢华鱼子气垫哈，正装加替换芯，福利价199，喜欢底妆好物的朋友可以及时来看一看喽。

0: 好，这首 Last Night 送给大家，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哎，最近哦，很多城市涌现出贵州蘸水菜的门店哈，就一锅清水煮菜，再配一碟这个酸辣鲜香的蘸水，热量不高，味道却很足，所以成为很多人的轻食选择、
0: 其实说到蘸着吃哈，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你看，不管是火锅呀、水饺，还是米粉、米线、白斩鸡，中国的人的餐桌上哈，总是少不了一些小蘸碟，对不？或者蘸料之类的。它其实不是什么主菜哈，但是能够化平淡为神奇。
1: 从营养上来看，这个蘸酱菜很好的保留了蔬菜的营养，特点是什么？低热量，高膳食纤维，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啊，所以深受减重人士的喜爱。再加上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所以便秘人士也很适合吃。
0: 对，还有呢，不少家常炒菜哈，为了有味道，往往离不开什么多放油、多放盐。蘸菜呢，则是把烹饪和调味给分开了。蔬菜呢，通过生食或者蒸煮等方式简单处理，少油甚至是不用油，味道呢主要集中在一小碟蘸料当中，吃的时候你轻轻蘸一下就能够获得酸辣鲜香各种各样的满足的味道。
1: 对，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啊。首先你看蘸菜也是有短板的，有些蘸料可能也是高油高盐啊，
0: 没错，
1: 像什么黄豆酱、豆瓣酱、甜面酱、什么酱油啊、腐乳啊，还有什么辣椒油啊，常常它的盐的含量也是不低的，有些还含很多的糖和油啊。
0: 对，如果说你吃的时候不是真的蘸着吃，而是裹着吃，在那个比如说菜上面裹了一层料哈，同样会摄入比较多的盐和油。
1: 食品安全问题当然也是不能忽视的哈。这个蘸菜常有生食蔬菜，哎，清洗如果不彻底，像这个刀板混用，做好后又放太久，都可能会增加肠胃的一些不适哈，包括会有些食源性的疾病风险。
0: 没错，那想要把蘸菜吃得健康哈，一顿餐食当中菜要做主角啊，包括这个蘸料呢，咱们真的要点到为止，
1: 得别裹着哈。
0: 是的，每餐呢可以准备哈一大盘蔬菜，那蘸料呢控制在一小碟，吃的时候呢你轻轻蘸一下哈，千万不要把菜在这什么酱油里面打滚之类的哈。
1: 而且这个蘸料当中哈，少油和少盐，酱油啊、味精、鸡精、豆瓣酱、什么黄豆酱、蚝油这些都调料少放一些哈，这是比较关键的哈。
0: 没错哈，你可以用蒜泥、醋、柠檬汁、番茄碎，或者是香菜、葱花、花椒粉啊、辣椒面啊，甚至你可以加折耳根，
1: 哎，对对对，
0: 或者少量的这个坚果碎以及熟芝麻等等，增加一些风味和口感啊。
1: 哎，而且蔬菜当中优质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低，如果你只是蔬菜作为一餐的营养也是不够均衡的哈，所以建议搭配像豆腐啊、鸡蛋、鸡肉、鱼虾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像红薯、玉米、土豆这些主食可以一起来吃哦。
0: 没错哈，说到美食，真的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哈，也欢迎呢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晒早餐。
1: 好，当然了，我们年轮演唱会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哈，所以各位呢，如果你想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欢迎来报名啊。这次我们年轮演唱会会在7月26号晚上会在临泉跟大家见面，
0: 对，
1: 这也是第六场了哈。
0: 没错，而且在现场呢，你也可以看到我搭档贝贝哈，
1: 对，
0: 在现场主持，而且还会在现场唱歌吗？
1: 会跟大家一起唱歌，除了领唱员，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嗨，因为我们年轮演唱会的宗旨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所以大家一起唱才是最有感觉的嘛。
0: 是，就有一种感觉哈，我们的红灯唱即时感搬到了现场，
1: 对，真的是哈，线下版的红灯唱了，当然。

0: 哎，如果你想加入到领唱员的行列，
1: 嗯。
0: 报名的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哈，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对，如果爱唱歌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的领唱员行列哈，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4: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进入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在世界杯的赛事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被一位宝藏球星狠狠圈粉，那就是挪威的球员哈兰德。
4: 对，今年哈兰德可以说是全网爆红哈，热度一路飙升，很多最开始呢，就是被他场上那种超强的实力所吸引。哎，你看他身高1.94米，北欧硬汉，在球场上的速度跟力量都是极具冲击力，而他的比赛啊，我觉得特别的震撼，视觉感特别的强，
5: 观感也特别好。
4: 对，
5: 而且他真的是球品人品双在线啊！你看踢球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假动作，性格还特别随和接地气啊！就哪怕网上全是他各种表情的呆萌，风格抽象的表情包，他不仅不介意，还主动去玩梗互动，亲和力直接拉满。
4: 对，包括哈兰德哈、以及整个挪威队哈、在今年世界杯上面那个划船的那一套动作，就吸引圈粉无数哈、也因此呢，有很多网友特别喜欢他，就给哈兰德起了一个昵称叫做
5: 哈宝。对，
4: 同时呢，大家也都特别的好奇哈，能孕育出你说这样纯粹阳光又很温柔硬汉少年的这个哈兰德的故乡挪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
5: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哈兰德的脚步呢，一起走进这座藏在北欧的宝藏国家挪威啊。它被无数人称作是北欧最治愈的国度了，一边是壮阔震撼的山海冰川，一边是温柔静谧的森林小城，风景和气质都独一无二。
4: 是的，挪威呢整整1/3的国土它都在北极圈之内，拥有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峡湾地貌啊，包括像漫天的极光，还有午夜的太阳，这一年四季风光截然不同，不管什么时候去哈，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惊喜。
5: 哎，当然了，说到这个挪威哈，它整整第一站要去哪里呢？就去挪威的首都奥斯陆。这座城市啊，曾经拿下了欧洲绿色首都的称号，跟很多繁华喧闹的大都市不一样哈。奥斯陆安静又干净，整座城市呢，依着这个峡湾而建，背靠连绵的群山，空气很清新，绿植遍地，舒服而且很治愈。
4: 对，这里呢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哈，人文底蕴也是深厚十足。作为挪威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哈，这里完整的保留了王室风貌，市中心的奥斯陆王宫是挪威国王日常居住生活的地方。特别接地气的是哈，王宫呢它不会完全封闭哦。
5: 对，全年对外开放的王宫花园也是当地人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每到夏天，王室呢外出避暑的时候，王宫内部还会开放一些专业的讲解参观，游客呢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挪威王室的建筑风格，还有它的历史底蕴。
4: 嗯，没错，如今呢这里变身成抗战博物馆，还有军事博物馆哈。当然除了这个王宫之外哈，13世纪修建的阿克什胡斯城堡呢也一定要去打卡。这座城堡呢见证了挪威数百年的岁月变迁，曾经是王室居所、军事要塞，还作为这个监狱使用过哈，历史角色特别的丰富。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参观呢，它现在变成了博物馆哈，记录了挪威的军事发展和二战的抗争历史。堡内呢还安放着历代国王的灵柩，庄重又有历史的厚重感。
5: 对，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和平奖哈，它的颁奖地就在这个奥斯陆市政厅，这也是这个奥斯陆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目标之一哈。
4: 嗯，没错，奥斯陆呢还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哈，整座城市呢充满了文艺气息，造型极具设计感的奥斯陆歌剧院哈，这个屋顶呢是这种倾斜的开放式的平台，你不用买票进场，普通人呢也可以随时走上天台，吹着海风俯瞰整座城市，还有峡湾景色，是本地人最爱的公共观景台。
5: 当然，在2022年的时候，全新落成的奥斯陆国家博物馆也是目前整个北欧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它也是整合了美术馆、当代艺术馆还有工艺美术馆三大展馆。
4: 对，这个展馆哈、规模有多大呢？从它的文物就可以看出来，里边呢这个文物超过了5000件，从中世纪的这个古老的

0: 挂毯，还有古典的瓷器，到现代艺术品一应俱全。
1: 是的，来到这里呢，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挪威国家级画家哈，这个蒙克的作品了。他是专门的一个蒙克博物馆，收藏了他半生大半的创作，有素描啊、水彩、雕塑、手稿应有尽有，还有我们熟悉的什么，就是他的传世名作《呐喊》，原版珍藏就在这里。
0: 对，同时呢，还有超治愈的维格兰雕塑公园哈，整座公园呢是以人的一生为主题，600多座、600多尊青铜和花岗岩的雕塑哈，完整的演绎了人从出生、成长、相爱、相伴到相老的全过程，震撼又治愈，也是奥斯陆必逛的宝藏公园哦。
1: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挪威看一看，听到这首《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

0: 好，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地啊，就是挪威。刚刚我们看完这个奥斯陆温柔厚重的人文风光，接下来我们切换风格，去感受挪威充满烟火气的山海小城。那第二站，我们来到挪威第二大城市贝尔根。
1: 嗯，没错，说到贝尔根哈，它和奥斯陆的气质就是完全不同的了哈。它被七座大山和绵长的峡湾层层环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将这个坚固海港哈。因为呢特殊的海洋气候，这里一年大概有300天都会下雨，所以说呢也被称之为是雨城啊。
0: 对，当地人很浪漫啊，总说这里频繁的降雨是上天太偏爱这座城市，时时用雨水来清洗山川湖海，让贝尔根永远是干净清晰充满灵气啊。
1: 嗯，是的，贝尔根呢最标志性的打卡地呢就是著名的哈这个布吕根彩色木屋街区，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复古三角顶木质的一个建筑哈，那色彩呢非常的鲜亮，复古文艺，是中世纪古老贸易区留下来的风貌哈，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作为挪威老牌的渔港贸易城市，这里的烟火气很足啊，市中心的鱼市场每天都摆满刚刚打捞上来的，像深海海鲜，像有三文鱼啊、鳕鱼啊、帝王蟹啊、北极虾是应有尽有，新鲜又划算，而且

0: 极光之城、特罗姆斯，还有网红这个罗佛敦群岛去看一看啊。
1: 嗯，没错哈。其实呢，这个午夜哈，你可以邂逅什么呢？就是午夜的太阳，说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呢，当季哈，这个因为是极圈范围之内嘛，所以说呢，秋冬你可以守候漫长的极光，而这个红色的渔春呢，这个倒挂着海面，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丽画面
0: 啊。一边是都市人文艺术，一边是峡湾极光，无尽的荒野。所以说也难怪啊，这片土地呢孕育出了像哈莱德这样兼具力量和温柔的北欧少年。
1: 嗯，是的，如果你向往北欧的山海与极光，我觉得挪威真的值得你列入旅行清单哦。
0: 好了，我们一首歌曲《跳支夜的舞》送给大家。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晚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说到这个生活里，很多人都以为睡觉打呼噜就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4: 因为在医生看来啊，长期打呼噜张嘴睡觉根本不是睡眠好，而是呼吸不通畅，身体夜里呢在悄悄的缺氧，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健康信号啊！
5: 我们睡着以后嘛，这个喉咙肌肉会放松，呼吸道它这个通道会变窄啊，气流呢来回震动就会打出这种呼噜声音，鼻子呢通气也不够用，人自然也会不自觉的张嘴呼吸啊。
4: 对，如果是小孩打呼噜哈，大多呢是这个腺样体以及扁桃体肥大，或者是这个鼻炎、鼻塞引起的情况啊。
5: 那成年人打鼾呢，一般都是肥胖、熬夜、抽烟喝酒，加上鼻腔问题，还有这个咽喉松弛造成的。
4: 对，大家千万不要把打呼噜不当回事儿哈，如果长期打呼噜对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5: 对，像小孩子长期打鼾张嘴睡觉，容易什么呢，就脸部变形、变丑，牙齿不齐，下巴后缩，还会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影响长个子，还容易反复发炎生病。
4: 对，如果是这个成年人啊，长期夜间缺氧的话呢，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这个问题的风险，早上起来你还会出现口干头疼的情况，白天呢浑身乏力没精神，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特别的差哈。
5: 所以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哈，不管大人小孩，睡觉总打鼾，然后偶尔呢憋气，半夜憋醒，整晚的张嘴呼吸，白天经常犯困头晕，孩子发育慢爱多动，那这些都要重视起来啊。
4: 对，如果是打鼾比较轻微的情况呢，可以日常的调理哈，多用生理盐水洗一下鼻子，睡觉前呢尽量是这个提醒大家要侧躺，少熬夜，少抽烟，少喝酒，平时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啊。
5: 还有提醒一句哈，鼻子完全堵死的时候千万别贴什么呢，这个贴口呼吸贴、会加重什么，就是缺氧，很不安全啊。
4: 对，如果说调理之后呢打鼾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话，一定要及时去挂耳鼻喉科进行检查，找准原因对症处理啊，该调理的调理，该治疗的咱们要治疗。
5: 哎，最后提醒大家哈，别再把打呼噜当成睡得香，这也是身体在提醒我们有问题，早重视才能睡一个健康好觉。
4: 来听这首午夜恰恰送给大家。

0: 这首《午夜下架》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1: 哎，三伏天天气闷热，不少人吃饭都偏爱这个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不过爽口凉拌菜背后隐藏着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
0: 对，确实咱们要多加留意哈。很多餐馆的凉菜呢，它都是提前做好的，从加工哈，这个到最后端上桌，往往要摆几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夏天气温高，一旦操作啊，储存不规范，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这些致病菌就很容易大量繁殖，不小心就会引发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0: 对，当然外出购买凉菜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路边流动的小摊哈，大家可以优先挑选什么呢？添加了不少醋和生菜或者蒜泥，哎，这样的凉拌菜哈，生蒜泥效果会更好。
1: 是，那因为这个醋酸啊和大蒜啊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抑菌抑制细菌的繁殖，降低食品的安全风险啊。
0: 对，但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要跟大家说清楚哈，就是抑菌它不等于杀菌，醋和大蒜没有办法消灭全部的致病菌，你不能觉得菜里面放了蒜和醋哈、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对，调味品只是辅助手段啊，不能当成安全保障。那当然很多听众也会问啊，想要安心吃凉菜，哎，日常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呵护呢？
0: 对，咱们呢这个分一下哈，外出购买和家庭自制两种不同的情况来说。如果说你外出就餐，哎，一定要选正规的门店，避开呢流动摊贩，留意凉菜有没有冷藏存放哈。
1: 啊，尽量呢不要选购这个提前大量预制、长时间摆在常温环境的凉菜啊。买到凉菜之后，请快吃完，不要长时间存放。
0: 是，如果你在家自己做凉菜呢，这个食材务必要清洗干净，像这个切生肉啊、蔬菜、刀具或者这个菜板，一定要分开使用啊，避免交叉感染。这个拌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常温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多余的凉菜也要及时冷藏，但是不建议长时间存放。隔了一夜的凉菜呢，最好是直接扔掉哈。凉菜、荤菜、海鲜凉菜，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大家要格外谨慎了。
0: 嗯，另外呢，像老人、小孩、孕妇，还有肠胃功能比较脆弱的朋友哈，夏季吃凉拌菜尽量啊少吃一点。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
1: 浅尝就可以
0: 了。对，如果真出现了这个吃完出现了恶心、腹痛、呕吐或者持续腹泻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天阳的《你的太阳》送给大家，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早高峰之后的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那今天的第一条微开场，我们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暑期出行热度呢，已经持续攀升了。各类儿童独自这个高铁乘车的一些教程攻略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台当中刷屏，所以很多的一些家长很心动啊，希望借这个能够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精力，误以为小朋友可以自行的进站乘车。那实际上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的规程，除了通勤的学生、铁路特批的监护儿童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呢和成人票车次席别这个到站要统一，没有同行的成人票就没有办法单独发售儿童票。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说，那为什么网传预约重点旅客可以无人托管等等等等，那我们在这边安利给大家也是属于误导，铁路方呢是不支持该行为的。而且因为高铁站呢，它不像飞机啊，它的站点比较多，人员呢又比较复杂，和民航封闭专人看护的无陪服务是不同的，所以暂时呢还不具备这种托管条件，所以网传技巧只是钻系统的漏洞，隐患是很大的，一旦发生意外，监护责任呢由家长来承担。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铁路部门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轻信短视频的不实的攻略，可以通过12306的官方渠道了解规定，依照规定出行来守护小朋友的旅途安全。这是一条微提醒啊，就很多的一些消息，大家以官方为准。好了，马上稍后我们的微生活继续微提醒，包括一些这个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那么今天的微旅行，看看微微要带大家去哪里？那好听的微音乐呢，继续陪伴各位出行。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银河快递》。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银河快递。那继续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台风啊。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将有2到3个台风的生成，其中一个呢，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按照台风的名字来命名。下一个以及下下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那气象部门也是预测哈，目前在菲律宾的东侧、关岛西侧的热带扰动了92W。那本周过后呢，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未来呢，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会奔向我国华南地区。那此外呢，目前南海一带的，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在30摄氏度左右，后期呢，它还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不过呢，时效比较远，它的强度、移动路径仍然是在变数当中。台风红霞会来吗？所以我们在持续的关注，第一时间呢也会给大家传递最新的消息。啊，今天已经是大暑了，真的建议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季当中多吃各类瓜果，因为炎炎夏日出汗量爆多，汗液带走了大量水分的同时还带走了一定量的钾，所以建议常常吃各种瓜果，除了有水分高、热量低的一些优点，钾的营养素的密度也很高，但是这个值呢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它的数值仍然很高，也就说明了在同等的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相较的钾含量的这个密度呢是 2.75， 低于各种瓜类。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各位，高温天气警惕低钾血症，那出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补钾，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夏天多多吃各种瓜类。刘惜君这首歌《波波脆》以及陈楚生《一个人的好天气》。

0: 要清醒，忘了你，忘了走过的那一场电影。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

0: 的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继续要关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配得感，那是什么呢？就是个人内心深处坚信自己应该或者能够得到某些积极事物，包括爱呀、成功啊、尊重啊等等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自信、自尊，这种感觉很相似。它并不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好之上，而是无论我是不是优秀，我依然愿意爱自己，也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所以叫做主体性强的人会觉得谈恋爱很无聊，因为这种自信它不是结果导向，是存在导向。也就是说，我之所以值得，不是因为我做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是我，无论我呈现什么样的模样，我都很值得。另外呢，就是捍卫自己的边界、尊严和权利，它并不是狡辩。当忍受不了攻击和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你是唯一能够很想为自己说话的人。再有就是有勇气啊，你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是讨好迎合。就是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却是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表达，而是能够坚定平和的拒绝和反对。再有就是有底气，不轻易的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你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了，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欢和优劣，从而建立起更加坚韧的保护罩，那就是自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榴莲型的人格，就他有柔软的内心，他不是很抱怨，也不是整天很有怨气，他其实刺是面向外面，他要勇敢的去保护自己。但是呢，你也不要怨气太重啊，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要很平和很柔和的跟外界相处。来自于牛奶咖啡，这首歌名字叫《岁月季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疾风》。为什么有些话宁愿对陌生人甚至 AR 说，也不愿意告诉身边的朋友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安心做真实自己的地方，就是熟人的圈子里面，我们被各种人设束缚着，对父母要乖巧，对伴侣要体贴，对孩子要做榜样，所以时间久了，别人眼中的你早已定型，有些话想说，可是你要先掂量一下这个地方说，这个场合和你合不合适，就更累的时候说出口也未必能够理解。所以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讲悲伤的事儿，别人总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一个平时负能量的人难以平静，别人却怀疑他今天是不是又有事儿。所以倾诉变成解释，心累就会加倍了。陌生人或者 AR 就简单多了，他彼此不在一个圈子里面，他不知道姓名，不知道身份，说什么呢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形象会崩塌，关系会破裂，秘密会外泄，所以这一刻你只需要做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朋友圈关闭，那在其他的平台却非常的活跃。很多人说我不看朋友圈了，我不发朋友圈了，等等等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有些状态你只是一个记录，所以就是私密可见，或者有些状态你不太愿意跟熟悉的人讲，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 AR 都扛不住反复焦虑的人了。这首歌很浪漫，先生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继续陪伴大家。你在听吗？我希望你是一种习惯哦，就是早上的这个点会习惯性打开，我们会习惯性的听听看微微今天有推荐什么好听的歌曲给你们，然后又说了一些什么好玩的，哪怕是碎碎念。

年。那比如说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说夏天快速掉秤可能是假瘦啊，今天微微又说什么冷知识了，我是不是生活方面又做错了？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啊，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所以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是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可能会引发比如说低血糖啊、电解质紊乱啊、代谢下降啊等等问题，所以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起来是快速的掉秤了，实际上他减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还有肌肉，你的脂肪是丝毫没有减的。所以很多人说谁来救救瘦子在夏天的食欲啊，这怎么办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大暑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这个节气啊，夏天，所以可能就是夏天一过你会发现水分丢掉没那么多了，我又开始长胖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到冬天或者秋冬天的时候我又快速体重又上来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可能掉的是这个水分。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持续的去减重，然后慢慢去增肌，好不好？维持一个健康的这个减肥的健康的运动的状态。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冻结》。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咯。下面我们说说靠谱的人，通常有些气质啊，就是靠谱的本质呢，是给别人一份确定感，就是你知道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你不用反复惦记，不用事后救火，这种稳定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最硬的名片。靠谱不是指事事完美，而是藏在日后细节里的稳定感。通常呢，有一些特质，比如说凡事有回应，收到消息不会装看不见，答应的事哪怕中途遇到变故也会提前同步进度，不会等对方追着问才临时说一句我忘了，哪怕只是一句我现在忙，晚半小时给你反馈，也比石沉大海的失联更让人踏实。第二件呢，就是件件有着落，交付的事总能闭环，你给他一份资料不会只扔回来一堆零散的文件，而是提前理好逻辑，标清重点，他们能把办成。

品变成能直接用的成品，也不用别人反复的去兜底啊、补漏啊等等。再有就是不随便拍胸脯，没有把握的是不会打包票，会坦诚的说我目前能做到几步，剩下的是需要协调帮忙，预计多久能做完，不夸大能力也不隐瞒边界，比满口没问题的人更让人安心。再有就是错了不甩锅，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辩解，而是先讲哎，我来看看怎么去补救，先补窟窿再复盘原因，敢承担自己的那部分的责任，不会让别人独自背锅。再有就是情绪不易掉线，遇到急事不会先慌神发脾气，也不会把负面情绪撒在身边人身上。稳定的情绪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能力，和他共事永远不用额外的猜度他的心情，所以这就是靠谱的人。你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吗？来自于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这首歌来自叮当，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你是不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你每天都是斗志昂扬的，做事情特别认真和靠谱。那相反呢，低精力人群是怎样的呢？不爱出门，不爱运动，连说话都嫌累，明明休息了很久，可是呢你看他还依然很疲惫，你可能被这些日常习惯悄悄掏空了。比如说思考，大脑过载了，就是大脑运转全靠葡萄糖来供能，你想的越多，神经元越活跃，消耗的糖分和氧气就会越多，长时间脑内小剧场就不停歇，疲劳自然会找上门。再有就是情绪内耗啊，适当的吐槽确实能够解压啊，但是你频繁的抱怨呢，就会让大脑反复接受负面信号，让身体长期处于紧绷烦躁的状态，能量就这样在无形中被耗尽了。再有就是情绪空虚，短视频啊，碎片化的信息啊，带来的愉悦感是很短暂的，可是你放下手机过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更深的空虚和倦怠，精神反而被掏空。再有就是透支睡眠，大脑欠债，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紊乱，大脑没有办法及时清理白天积存的代谢废料，认知功能就会下降，身体再怎么补觉也找不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如果你是低精力人群，丢掉电子产品，走到没有房顶的地方，去好好感受大自然的磁场，然后好好的去补个觉吧，向内求好吗？来自于陶喆，寂寞的季节，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是世界十大奇特的建筑哦。我们看看，首先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地方呢是

波兰的歪屋，这个房子呢是歪的，它是位于波兰索波特市英雄街有一个购物中心旁边的一个附属建筑。这个房子呢，它是建于2004年，它的外观呢是以褶皱状扭曲形态为特征，形状呢有点像卡通醉酒房屋。这个建筑呢是由波兰设计公司受瑞典画家达赫伯格与波兰插画家闪采尔艺术风格启发设计的，旨在塑造城市地标，所以建设过程当中呢，每块建材台呢都按照图纸来定制，它的楼层的高度啊和窗户的位置啊和周边的建筑都保持了统一的协调。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第二个就是印度的有一个莲花寺啊，它是位于印度的新德里，总高呢是接近35米，所以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内部的装饰来看呢，都和其他的一些寺庙不一样，虽然它通体雪白，但却不是那种很就看起来很一样的那种建筑，它总体看呢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那么这朵巨大的莲花呢有3层花瓣，每一层呢都是由90片花瓣组成，排列有序，紧紧相依，其中每一个花瓣呢都是大理石打造的，所以看起来又奢华又是白色的，所以在阳光的照耀下呢就显得更加的熠熠生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全球的一些很不一样的奇特的建筑。那这些地方呢，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打卡，那么不妨在我们的声音去当中去感受一下，哇，不听不知道，世界真的很奇妙哦。来听到萧敬腾这首歌，名字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现时间是10: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在微旅行当中安利给各位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些建筑哦。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波兰的歪屋，印度的莲花寺，再有呢就是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然后这个呢是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一座现代的艺术博览馆，它是由美国的建筑师弗兰克来设计。这个建筑呢，结构主义风格的标志性作品，它是由钛合金来覆盖的，就像雕塑般，然后有不规则，有一些曲面，所以就很闻名了。再有呢，就是阿联酋的首都门，这个首都门呢，是位于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的一座倾斜的摩天大楼，它是由 RMGM 建筑事务所所设计，它这个建筑高度呢是160米，35层，以18度的倾斜角度，在2010年6月份的时候，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倾斜的人造的塔楼，它的倾斜度比比萨斜塔的斜差不多近5倍哈。再有就是比利时的原子球了，原子球呢是比利时著名的工程师瓦特凯恩在1958年为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所设计的，这个地方呢是高102米，总重呢是2200吨，由9个直径18米的空心金属球体所组成，它表现的是放大了1650亿倍的铁原子的结构，真的好玩又有趣。那么下一站是哪里呢？先来听歌王铮亮、梁文音《满满》。

好，慢慢的来啊，别着急。我们都说淡淡的才会顺顺的哈。有时候听歌就会给我们一些些生活感悟。王铮亮和梁文音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满满》，继续回来了。今天我们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啊。下一趴我们来到了北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总部大楼啊。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呢，位于北京的朝阳区，它是有两栋，分别为52层234米高和44层194米高的塔楼组成，然后两座塔楼双向倾斜6度，在163米以上由 L 型悬臂结构连为一体。它的建筑外表面呢，玻璃幕墙由强烈的不规则的几何图案所组成。所以呢，就是大家一看到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就知道，哦，中央电视台。没错，下一趴我们再看到加拿大的栖息地67号，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这个建筑呢，有354个灰米黄色预制混凝土立方体模块错落堆叠组成，是在探索高密度城市和自然共存的模块化住宅方案。它分成了158套公寓的单元，每户呢都享有自然的采光以及屋顶的花园，高层单元配备私人阳台和中央供暖的一些设备。我们来看汪苏泷的歌《闪耀》，以及稍后张靓颖、刘宇宁这首歌名字叫《讯号》。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将会听到张韶涵，首先从这首《淋雨一直走》开始吧。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本期大女主张韶涵，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淋雨一直走》。然后张韶涵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她非常的具有辨识度，就是肺活量感觉她特别的明显，而且她的歌声就是这样清澈又充满穿透力，而且在情感表达和音乐编排上有的时候是高度融合，所以她的出现也让我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下一首，这首来自于张韶涵，叫做《手心里的太阳》。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啊，唱功、表现力、情感内核，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和认可。因为他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很清亮通透的声音，完美配合了歌曲的情感表达。所以早期呢，他很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把歌曲里的穿越风暴那种坚韧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所以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反复的打磨，所以他出现了很好的共情啊，就是姚若龙的。歌词就是这样，手心的太阳这个意象呢，传递出了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这种安定的力量，把陪伴和治愈的情绪具象化。所以不少听众听完了这首承载了很多年的青春记忆的歌曲，很多年过后再听依然能够从中获得温暖的支撑。好了，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来听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就是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所以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遗憾代名词。它是用教室的风情啊，温热的牛奶啊等等，就是校园的细节，精准戳破了年少的时候把好感误当爱情的朦胧错觉，就完成了温柔又清醒的那种情感和解。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张韶涵的声音把青春里面懵懂又遗憾的情愫完全唱透了，一开口就能够唤起大家的时代记忆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张韶涵《第五季》。

这首歌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我觉得他跳出了这种很俗套的励志叙事，就是你不服我，但是陪我学忍痛，这句话非常戳人，他写出了很珍贵的陪伴，不是替你遮挡风雨，而是陪着你在跌倒当中学会成长。所以这首歌也传递出了敢飞就会有天空的信念，哪怕冷雨和雪花侵袭，要坚持微笑，暖得像太阳，给低谷当中的大家就是注入了很直面困境的勇气。然后这个制作人呢也是专门购置了比如说像曼陀林啊，他就加入了乐曲的编制，所以前奏你会发现就像清晨穿透云层的阳光，所以整首歌曲很温暖很开阔，让励志的氛围更加的有层次感，而且他又不显得特别的单调和单薄。好了，今天节目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福利了，今天已经是夏天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大伏了哦，那所以呢就是今天的气温比较高，所以开车上班的请大家多注意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热线4008-6个0 4008-6个0。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薇薇，那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叫做《心动大计》，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啦，
6: 小周末终于来了。
5: 想必大家的心情应该都跟晨曦一样啊，今天特别的雀跃啊。
6: 确定今天是星期四吗？
5: 今天是星期四。
6: 哎呀，那太好了。
5: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确认了3遍日历，今天确实是周四。
6: 王子呢，他是这样想的。
5: 哦，
6: 为什么今天不是周五呢？应该是周五才对啊。
5: 为什么
6: 是周四呢？
5: 我有那么贪心吗？哎呀，我这个热爱工作的人设还是要帮我把它立住的啊！而且今天不仅仅是周四啊，今天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是我们节气里面的
6: 大暑日
5: 啊！
6: 哎，早上一醒来就看到了啊，朋友圈刷屏了，
5: 是
6: 大暑节气。
5: 哎，你看，
6: 吃点什么西瓜呀？吃点什么什么东西啊？
5: 就是朋友圈啊，一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不同的圈层会呈现不同的内容。就比如说，你稍年轻一点的，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在意大暑日
7: 节气是吧？
5: 要怎么养生啊？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纪渐渐大了，包括我们周遭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年纪都相仿哈，你会发现我们的朋友圈今天早上刷屏的内容都是

0: 大暑日到了，哪些养生的方法？大暑日到了，吃些什么最养生？你看啊，就一个年龄层到一个年龄层，关注的内容都不一样
1: 啊。谁给我发的？什么必须要开空调睡觉？
0: 哎，怎么着了？关心一下搭档不行吗？今天节目里，我们不仅要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养生
1: 啊，
0: 我们还要把这些养生的知识啊。然后也告诉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因为毕竟听我们节目的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哈，
1: 也都跟我们差不多大是吧？
0: 就是
1: 还等这句呢？
0: 不是，我不是要说大家跟我们差不多大，我是说呢，大家的安全跟健康也是我们特别特别在意的事情。
1: 会说话。
0: 不仅仅安全健康我们在意，大家快不快乐我们也很在意啊。
1: 是的。
0: 所以每一天的全民哈哈哈，我们就为大家奉上。每日份的快乐。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则快乐哈，首先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看过一部动画片吗？光头强和熊大熊二。
1: 我看过啊。
0: 看过对不对？
1: 陪伴我们童年长大的动画片。
0: 那应该不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童年，你说喜羊羊跟灰太狼都算是年轻一辈的了，你知道？啊，光头强啊，跟熊大熊二，你看在动画片里边就是斗智斗勇，对吧？经常就是对抗，是不是？这一天呢，光头强，就是又使坏了，结果呢，被这个熊大呀，一巴掌扇飞了，
1: 扇飞了。
0: 哎，光头强被这个熊大呀。一巴掌扇飞了，
1: 那挺危险的，还回来吃饭吗？
0: 所以会怎么样
1: 啊？会怎么样？
0: 哎，一巴掌给他扇飞了，会怎么样？
1: 脑震荡啊？
0: 会脑震荡，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很严重哎，脑震荡很严重。还有没有更多发散思维？一巴掌给他扇飞了，
1: 都已经扇飞了，
0: 扇飞了。
1: 首先，他肯定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0: 就是可能有心无力了啊。
1: 你看都到了，都扇飞到很远的地方去
0: 啊，扇飞了。
1: 不仅是脑震荡，就是浑身，我估计这都有，
0: 是不是
1: 啊？对，
0: 不对，你错了。光头强曾经练过金钟罩跟铁布衫，你不知道吗？
1: 啊，他练过这个，
0: 所以他被熊大一巴掌扇飞了，
1: 他没事吗？
0: 会什么样？会毫发无损。
1: 好，
0: 因为他没有头发。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就是八零后集体叛逆嘛，然后去养黄毛，
1: 是，
0: 结果很多的这个八零后说啊，你们还有叛逆的资本，我都没毛可染了，
1: 留下了羡慕的眼泪呀，
0: 真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挺羡慕自己的，就有一头乌黑亮泽的
1: 头发。最让人羡慕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看着那些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走进了这个理发店，
0: 走进理发店，
1: 托尼老师，麻烦你帮我头发打薄。
0: 打薄，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有这样的资本啊，对吧？
1: 那恭喜你。
0: 好了，11:05，今天的第二则快乐是什么？
1: 从前有一个高辣椒。
0: 啊，辣椒也分高矮啊？
1: 高矮啊。
0: 高辣椒，
1: 高的辣椒，还有一个矮的辣椒，
0: 还有个矮的辣椒。矮的辣椒应该是从小生长的时候太阳光照射的不够啊。
1: 用高辣椒，它能够做出辣椒油。这个没毛病啊。但是用矮辣椒，做不出来。
0: 矮辣椒做不出来辣椒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矮辣椒做不出来辣椒油，因为它矮啊。
1: 因为矮辣无油。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1: 矮辣无油，
0: 这个好，这个好，
1: 他做不出来辣椒油。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梗怎么样？好，今天我甘拜下风。好，
1: 谢谢。
0: 接受完今日份的快乐，就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听的歌。
1: 对，周四是我们的上新日，一起来听新歌部分啦。
0: 有请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着怎么有多遥远，抬起头蓦然间

0: 好了，11:1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哈，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因为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1: 是的，
0: 有句话叫做"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今天凌晨的3:12，我们进入到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日。
1: 哎，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啊！
0: 哎，
1: 这个夏天我好像仿佛才刚刚开始没多久，
0: 真的
1: 就已经进入到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
0: 哎，所以此时此刻那首歌就特别的应景
1: 啊！什么歌？
0: 夏天要悄悄过去。留下很多小秘密。
1: 是的，
0: 哎，真的好像从我们的这个体感还有感受来讲的话，我怎么觉得这个夏天好像就没有感觉到太浓烈的这种氛围哈。
1: 行了，我忽然有点后悔，咱俩不能说这个话
0: 啊！
1: 说完了这个话，
0: 就会很热，
1: 马上特别热，大家都怪我们，都是你俩。
0: 话不能说得太满，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实话，今年的这个夏天好像一直在阴雨当中度过的。
1: 哎，雨，
0: 嗯，
1: 这个大暑呢，也是一年当中日照阳光最猛烈，然后暑气最重的时节。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呢是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周六短暂的晴天之后，我市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
0: 哎，这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0: 不过在大暑过后呢，高温天气啊，全省都是一样，会持续一段的时间。每逢雨过天晴，湿热交争，寻一处清凉戏水地啊，就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选择、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咱们合肥有几个地铁直达的。这个亲子很适合的清水乐园，
0: 很多朋友都讲了、
1: 啊、
0: 为什么只分享合肥、
1: 啊、
0: 因为我们不介意周边城市的朋友都来我们合肥玩
1: 啊都可以来啊，
0: 合肥欢迎你。
1: 是的、
0: 啊、因为毕竟我们在合肥比较了解嘛，
1: 嗯，
0: 所以也给合肥的朋友，包括周遭的就什么省内的朋友啊，都可以推荐一下哈、
1: 啊、
0: 想来合肥玩的也可以直接，现在都很方便哈、啊、
1: 是
0: 合肥的这五处啊、这个清水乐园啊，都是地铁可以直达的。
1: 是的，
0: 嗯，这个首先第一个，塘溪河公园。
1: 塘溪河公园呢，它是这样子的，
0: 好，
1: 大家可以乘坐1号线到塘溪河公园站的 B 口出来，然后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0: 那么近啊！
1: 啊，
0: 哦，
1: 很方便。塘溪河公园呢，它是拥有规模超大的人工白沙滩，细腻的白沙啊，赤脚踩上去很柔软，不硌脚，也是遛娃玩水的天花板，堆沙堡呀，玩水枪啊，踩沙滩啊，小朋友能够尽情的玩耍，然后沿河木栈道呢，临水纳凉，树荫成片，自带凉意。哎呀，露营的朋友也可喜欢这个地方了。
0: 哎，最关键的是啊，随手出片。
1: 哎，是傍晚沙滩，你看这个日落呀，什么晚霞呀，彩虹啊，随手出片，全天免费开放。
0: 第二个玩水圣地哈，就是塘溪金门水桥水街、
1: 是啊，乘坐5号线到华山路站 A 口出来，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0: 第三处方兴湖公园。
1: 对，然后它也是乘坐5号线到省这个行政中心的东站 E1口出，步行9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0: 就喜欢比较安静玩水的朋友啊，
1: 对，
0: 就可以去。
1: 哎，
0: 还有第四处啊，北雁湖。哎，北雁湖公园我真的就是就第一次听。哎，
1: 是这几个公园当中我有几个也是第一次听
0: 哦，
1: 对吧，然后乘坐4或者是6号线到北雁湖站的 C 口出来，步行9分钟就可以到达了。也是亲子溯溪的好去处。
0: 哎呀，最后一处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
1: 啊，这个
0: 啊，那我们天天都在那旁边啊。天鹅湖公园。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乘坐4号线到天鹅湖站的 A 口出来，步行3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0: 哎，溪水呢当然很欢乐哈，但是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哈，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
1: 看护。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雷雨天气尽量不要出去玩水。
0: 说到这个雷雨天气啊，安徽气象台今天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今天的白天，六安、安庆、淮南、蚌埠、阜阳、亳州有大雨到暴雨，淮南局部、阜阳东部局地是大暴雨的天气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降水预报。那今天呢，安徽省江淮之间是有较明显的降水，江北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安庆的北部，然后六安、滁州等市，面上普遍是50到70毫米，单点最大降水量可达150毫米，
0: 哇，
1: 最大雨强是40到60毫米，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是的，是的，
0: 24号到31号，
1: 全省呢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
0: 高温的部分呢，7月24号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今天呢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 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
1: 再来看一下明天中午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
0: 嗯，哎呀好了，雨天出行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万一要是遇到了磕磕碰碰，不用着急啊，直接拿起电话一键拨打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
1: 平安车险。是的，平安车险帮您解决啊，千万千万不要着急，淡定淡定。因为呢平安车险有三免赔的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啊，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就可以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4008-6个0，4008-6个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雨天出行不要急躁啊，因为在车上还有这么多好的音乐陪伴你呢。
1: 是的，
0: 一起继续来接收今日好歌，来自于派伟俊新歌 Bad Idea， 还有刁大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1: 是的，
0: 大暑也带着滚烫的热情来了。
1: 嗯，
0: 然而今天好像没有感受到太多的这个热情啊。
1: 嗯，
0: 因为合肥今天的天气来讲的话，其实气温还好，
1: 27度、28度，还是蛮凉爽的。
0: 嗯，
1: 而且呢，我看天气预报会有下雨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
0: 当然不知道全省的其他城市哈，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哈？
1: 嗯，
0: 大暑到了，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大暑的一些冷知识，着重点呢在于养生。
1: 嗯，因为又来了，
0: 因为毕竟呢，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大暑前后啊，衣衫湿透，基本上就是以前老人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谚语嘛。
1: 嗯，
0: 就是它除却这个温度表上浮动的数字之外，大暑和小暑的差别就在于这个湿度啦。
1: 就是原本好像烧烤一样的干热，然后到了大暑时节变成了蒸煮般的湿热。
0: 是，
1: 就是你出去一下吃个早饭随便动一动，就以往的夏天大暑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吃个早饭一身汗。
0: 哎，对，此时呢你还容易出现这个又湿又热呀，就好像桑拿般的这个天气一样
1: 闷热。
0: 哎，所以人们常用这个桑拿天来形容这种黏黏糊糊喘不上气的感受。
1: 哎，是的。
0: 具体要怎么样在这个大暑日好好的来养生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哈。
1: 是的。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今天是大暑日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暑的冷知识。这个冷知识着重在于大暑日吃什么比较养生。
2: 比较养生、消暑、消暑养生。
1: 说到这个夏季的美食啊，第一口一定不能忘记就是冰镇的西瓜。
2: 是的。
1: 清凉的果肉，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一路爽到心底，暑气瞬间就可以消散了。
2: 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像我们这样子，就每天要用嗓子的话，这个冰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
1: 不能吃太多，
2: 对嗓子不友好。
1: 对对对，而且冰的吃太多，好像寒气入体的话呀。
2: 又说到养生了。
1: 对，是，好像对身体也不太好。
2: 对身体也不太好。
1: 此外呢，还有四种瓜也是消暑的神器。冬瓜
2: 啊，冬瓜好，冬瓜好。
1: 黄瓜清热，丝瓜泻火，苦瓜开胃。这四
2: 瓜是你看凉拌苦瓜，凉菜有了。
1: 是
2: 黄瓜炒鸡蛋，
1: 黄瓜也可以凉拌
2: 黄瓜也凉拌，你总得炒一个吧？那你丝瓜、冬瓜炒哪个？
1: 丝瓜、冬瓜，丝瓜也可以炒啊，丝瓜炒鸡蛋啊，
2: 丝瓜炒
1: 丝瓜鸡蛋打汤也可以啊。冬瓜也可以啊，
2: 冬瓜那就炒一下吧。
1: 冬瓜炒一下可以，打汤也可以，是不是？放点那个小虾仁
2: 啊，虾米、
1: 虾皮。
2: 我跟你讲，我最近就研制出来了这个冬瓜汤，就是虾米，放点虾米，然后呢放一点蒜，给它炒一炒。
1: 然后有的里边北方那边放点咸肉。
2: 我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把那个虾米和蒜就炒香了之后呢，你再把冬瓜放进去，然后就煮点汤，你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调味料，就是白胡椒，出来之后，我跟你讲，就跟我们蚌埠的雪原馄饨的汤一模一样。
1: 真的，
2: 真的，
1: 你该不会是偷吃回来的吧？
2: 真的，真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说了这么多，也没见你打一锅来，
2: 打一锅，下次带给你。
1: 大暑呢，虽然它是热到极致啊，但它确实也是一个就是以热制热的好时候。怎么讲呢？服剂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2: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地区，比方说在鲁南那边，就流行大暑来喝暑羊喝下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酣畅淋漓，就是排湿嘛，还有排毒素，去寒补气，强身健体。
1: 还有就是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三伏天把这个生姜切片榨汁跟红糖搅拌在烈日下还得暴晒之后再食用红糖呢会中和这个姜的辛辣，入口感到温润柔和，而且呢是具有这个驱寒温补的效果的
2: 那吃饱喝足了总得来点运动吧，消消食吧
1: 还有运动的方法呀
2: 大暑时节有独特的消食方法，
1: 什么？
2: 这个叫豆蛐蛐
1: 豆蛐蛐
2: 儿时的回忆
1: 这个就是年代更久远了哈就有点感觉就古早的运动
2: 现在就是找蛐蛐可能有点难，
1: 比较难
2: 是的，
1: 但是有些时候去那些乡村田野里面应该还是能够
2: 那边可以，
1: 还是能够捉得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在福建也有这个过大暑的习俗
2: 怎么说？
1: 在这个大暑这一天把荔枝、羊肉还有米糟作为这个礼品赠予自己的亲友舌尖上的慰藉
2: 更是亲友之间传递祝福祈福安康的仪式感。
1: 还有呢在大暑日像我们在浙江的一些地方台州有送这个大暑船的传统
2: 就是在大暑当天呢人们会抬着满载着祭品的大暑船沿街巡游，然后街道两边呢站满了前来祈福的朋友随后呢在海上焚烧这个暑船，祈求去病消灾，生活安康，五谷丰登
1: 而且大暑时节也是这个作物快速生长的时候大家上是不胜其烦的湿热确实剩下对万物的馈赠。
2: 没错没错。
1: 好了，在大暑的热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烈坦荡，自在从容，
2: 四时安稳，岁岁丰盈。
1: 好，也把我们的祝福送上了哈。
2: 好的，
1: 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分享到的这两首歌都是最近热播的一部电影的 OST。
1: 八仙你去看了吗？最近呢朋友圈也刷屏了，好多的朋友都是组团去看了这部动画电影。
0: 没错，暑期等到了嘛，其实有很多的电影呢在接连的这个上映嘛，
1: 是，
0: 当然有很多的电视剧啊也是瞅准了这个暑期档的这个区间。
1: 是的，
0: 接下来呢会有一大波新剧都会接二连三的上了。
1: 是，
0: 有一部啊，应该算是很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看这个探秘啊冒险的这些粉丝们来讲，
1: 盗墓啊，
0: 等了太久了，
1: 等了十年啊，
0: 等了十年终于把他们给盼回来了。
1: 对，十年之前呢有一部剧叫老九门。
0: 老九门，
1: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在追，
0: 应该是陈伟霆跟张艺兴主演的。
1: 是吗？我只记得有陈伟霆，但是我没有看。
0: 你没有看
1: 啊？然后很多朋友就拍
0: 说的也是跟盗墓有关的。
1: 可能吧，拍大腿跟我说，不行啊，这个剧很好看，你一定要看。
0: 老九门说很好看，对吧？
1: 对，然后大家就等了十年，终于等到他的这个第二季了。九门，提档了。
0: 而且这一次呢，这个主演里面哈，张伟霆是
1: 陈伟霆。张伟霆是谁呀？
0: 对不起，我把陈伟霆跟张艺兴结合了。
1: 这个意思。
0: 陈伟霆哈，是再一次回归了，而且是饰演这个张大佛爷。所以消息一出，无数的老粉瞬间就破防。
1: 对，
0: 爷青回。
1: 对，那个时候，2016年的老九门，谁不记得那个穿着军装、气场2.8米的张启山？
0: 是，
1: 就陈伟霆饰演的那个主角嘛。然后当年呢，这部剧创下了100亿播放的记录，也是很多朋友青春里不可复制的民国回忆。
0: 而且这一次就是新九门哈、九门这部电视剧里面，它更觉得是在选角上的一个梦幻联动。因为《终极笔记》啊。天真无邪的那个吴邪是曾舜晞演的。
1: 他也演了这个剧是不是？
0: 他也演了这个剧，但是他在新剧里演的是吴邪的爷爷。吴老狗。所以你看这个跨度还蛮大的。
1: 是，
0: 之前是演吴邪，现在要演爷爷。同一个盗墓宇宙里面跨越时空的奇妙感。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是什么感觉的话，去九门里面看一下曾舜晞的表演就知道了。
1: 对对对，而且呢网友就是期待值拉满，还有一个原因。
0: 什么？
1: 因为他的这个班底啊是金牌班底。
0: 这
1: 次不只是卖情怀，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第一部剧爆了之后，很多朋友在等第二部的时候就想着他们都是原班人马回来演，然后呢这个剧情啊就不是特别的
0: 炒冷饭。
1: 对，炒冷饭。但这次九门他不只是卖情怀了，他是握着一手好牌。首先南派三叔亲自出任总监制，然后他这个剧本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认真啊，打磨了2年时间，然后就确保了纯正的一个盗墓笔记的这个血统。其次导演也很厉害，他是请来了拍出过唐朝诡事录的柏山。他这位导演他很擅长拿捏那种什么中式悬疑啊，志怪诡异的那种氛围感。
0: 是，
1: 所以由他来操刀这部九门的话，这个中式探险美学等于说是给这个剧加了一份保险。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啦。
0: 而且这一次这个剧组的投资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诚意啊，它是1:1还原了1935年的长沙城。复刻了整个长沙老街。
1: 是，
0: 单集的制作成本超2000万元。
1: 我的天哪，
0: 这是一些 AI 没有办法达到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追这部剧的话啊，一定要就是记好时间了。7月30号，
1: 没错
0: 啊，带好零食，带好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啊，坐在这个电脑前，仔细的看一下这部剧
1: 《九门》。是的，
0: 11:46，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哈。
2: 自由自在，感觉来，可是他正在学飞不过来。

点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小，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好了，11:54，今天是周四哈、啊。每到周四的后一个板块呢，我们都会将进入到的是年轮
1: 麦克风。
0: 今天就会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坐镇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年轮金曲，来说一说，谈一谈他们的年代故事。
1: 是的，和您一起来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回忆。
0: 好了，11:55，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2: 我是晨曦。
11: 今天呢是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哈、每周四呢大家只要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后一个板块就将会迎来我们全新的年轮麦克风。我们将会在直播间里面邀请2位啊、年轮领唱员走进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唱年代金曲，分享年代故事。
12: 是的，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已经进行了很多场了。其实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或者说没有亲身的能够到现场去听歌，就怎么能够在线上听呢？
11: 所以我们
12: 机会就来了，
11: 我们就把年轮领唱员都请到了直播间嘛，然后在空中在电波里跟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12: 没错，
1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旧为大家请来了我们2位年轮领唱员。让我们欢迎2位。
12: 来，欢迎2位，
1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打声招呼吧。
13: Hello，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红伦。
11: 红伦，欢迎你，
12: 欢迎你。
14: Hello，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张成。
11: 张成，欢迎你，
12: 欢迎你。
11: 哎，今天这一期2位嘉宾跟我们的年代是最相近的，都是属于90000后的。
12: 哎，你别这么说啊，前面那几期的在听着呢。
11: 人设立不住是吧？没有啊，之前呢，我们就因为年轮嘛，它一圈一圈的嘛。
12: 是的。
11: 它为什么叫年轮领演唱会呢？我们其实分享的是60到00年代，就每一个年代的经典歌曲，还有我们会邀请每一个年代的
12: 领唱员，
11: 那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唱。那每一个年代，每一圈 歌其实就构筑了我们共同的一个年轮，共同的时代的记忆。
12: 哎，特别好。
11: 今天我们这一圈儿，应该说第一期是八零那一圈，第一圈是八零年代，第二圈上一次应该算是七零年代。今天终于回到了我们这一圈。
12: 什么叫终于回到了我们
11: 九零这一年代
12: 啊？你也九零的，我八零的，
11: 我们俩都算是蹭个光，是吧？好了，两位应该都是属于九零后吧？
13: 是的，我是九七年。
11: 哇，九七年
12: 零零后了
11: 啊，那就跟我就更相近了。对，我们的年纪就更相仿了
12: 啊。另外一位呢？
14: 我跟大家大三岁，我九四。
11: 啊，九四年的，你看。
12: 都是
11: 一个年代，
12: 零零后的。
11: 对，两位呢，其实都是在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一场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年轮领唱员了，而且在舞台上我记忆很深刻，红轮唱的那一首是所有零零后都特别。

0: 唱的那首歌也是很多零零后很爱的歌
1: 哦，哪一首？
0: 你还记得哪一首？
2: 青春修炼手册。
0: 没错。
1: 哦 ，TFBOYS。
0: 哎，所以当时哈、就我看他们在舞台上那种唱歌的时候，就想到，哎呀，真的是、
1: 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是吧？
0: 真的是。哎，两位还记得就是当时参加第一场年轮演唱会的时候，当时在舞台上那种心情吗？
3: 我第一次参与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首场嘛，就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觉得年轮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活动啊，可以给到这个各行各业的朋友一个展示自己追梦的平台，就和我之前可能以往参与的节目就是截然
1: 不太一样。
3: 对，然后年轮呢给了大家就是所有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们一个非常棒的舞台吧。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之余都可以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追梦的机会啊。歌单呢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典老歌，然后每一首特别熟悉的旋律响起呢，都可能会迅速连接起大家的回忆和强烈的共鸣。
0: 是，
3: 然后在我们年轮的现场呢，是真的可以感受到我们那句 slogan 啊，就是一人领唱万人合唱的音浪，所以非常难忘。还是
0: 对
1: 哦，
0: 张成呢？
2: 我记得当时去参加的时候，然后我能看见台上台下，然后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热情，然后也是一种既温暖然后又有一种活力的一场演唱会。
0: 对，
2: 我记得我当时一上台，其实上台前稍微有一点紧张，然后一上台之后马上就非常的就像肾上腺素就立马上来，就那种感觉。
1: 就开始激动了。
0: 其实两位呢其实都很有来头。像红伦呢他呢其实是原创音乐人。而且他之前参加过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综艺啊，还有一些活动啊，像星光大道啊，
1: 好
0: 声音啊，
1: 哇
0: 都是很厉害的。对，然后张成现在的职业是
2: 一个国企单位的员工。
0: 哎，国企单位的员工，你看平时的时候在单位里面其实都跟我们一样啊，就每天的上班下班
1: 很辛苦，
0: 重复这些工作哈。但是在线下之余下班我们可以来跨界啊，这一次在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是给了很多很多就是不同职业的人，普通人吧，给了他们下班跨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哎，非常好，
0: 特别棒。好了，两位年轮领唱员今天来到直播间嘛，当然大家还是很想感受一下，因为可能没有去到现场，没有听到两位的歌声。在线上能不能有这个机会来听一听两位的这个演唱呢？
1: 哎，非常期待啊。就是两位今天会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哪些好听的歌曲呢？
0: 哎，
1: 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今天我准备了三首歌给到听众朋友们啊。第一首歌是大家可能最近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恋人啊。
0: 恋人，
3: 也是来自他最新专辑的一首歌。因为在线上看到非常多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和支持，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在我们这次非常好的机会给大家这个小唱一段。
1: 好的。
3: 然后还有一首是想见你啊，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乐团叫
1: 831。
3: 是的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在打拼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距离啊或者是种种原因无法见面。
1: 是，
3: 所以还是我觉得是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啊，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很治愈的感觉啊。这是第二首歌想见你。然后还有准备了第三首歌，非常适合夏天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啊，也非常有状态的一首《海鱼恋》啊。
1: 是的，
3: 萧敬腾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啊，给大家。
0: 今天的歌单都是90后会，对吧？
3: 是的。
0: 来，张成选择了哪三首歌？
2: 我今天带来的三首歌是比较偏回忆一点的，然后是。第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1: 很经典。
2: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千禧年代的几代人的一个回忆，也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就是也有一种创造积极的生活态度，跟就是从挫折迷茫中啊重新出发的一种精神的一首歌曲。
0: 没错。
2: 对，然后第二首是来自朴树的《New Boy》。然后这首歌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歌曲，然后像它当时拥抱的是一种新的互联网的一种生活，那么对于 现在的时代呢 AI 的到来，我觉得大家也是抱着同样的一种期待跟未知，然后也是希望大家

0: 也抱着一种就是重新唤醒年轻人的一种奋斗的精神。
1: 没错。
2: 嗯，好，说的都好好哦。
1: 嗯，还有一首歌，
0: 是是，还有一首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1: 嗯，
0: 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我们也刚刚经历过一些台风，
2: 嗯，
0: 然后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期待一下，是凉爽的秋天跟宁静的那种麦田的那种家庭生活啊。
2: 嗯，好的，
1: 好的，说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啊。
2: 谁先来？
1: 先来。
0: 你来
2: 哎，你们还要没有
1: 两位谦虚上了啊，
2: 来石头剪刀布一下谁先来，
3: 先来啊，石头剪刀布，重要，石头剪刀
1: 真来了，
2: 石头剪刀布
1: 来怎么样，
0: 哎，好，行，
2: 好，先来，
3: 张成老师赢了，
2: 他先来吧，
0: 让我不能让我
1: 赢的先来哈，你看没说好赢的先来，
2: 石头剪刀布了
1: 来怎么样，
2: 哪首歌
0: 是我们啊，
2: 嗯，
0: 那就按照顺序，第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1: 好，有请，
2: 有请。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程，思念是一种
1: 病、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之前的原唱呢、哎、最一开始其实是齐秦老师，然后来呢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就是张震岳改编的这一版和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张程的声音啊、
1: 嗯、
0: 很像一个人，
1: 很像一个人，
0: 就是 TFBOYS 里面的那个易烊千玺
2: 啊，有吗？
1: 啊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觉得很像他的声音
1: 吗？
0: 啊，我个人觉得很像他的声音哎。
1: 啊，
2: 好，行，我从现在起开始。
0: 哎，而且你看说话的状态都特别像啊。
1: 哦，说话状态好像、嗯、你这么一说，我这好像是有一点，
0: 好像是有点像的吧？而且声音也有点像。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在年度演唱会的舞台上唱的还是
1: TFBOYS 的歌，
0: 对，《青春修炼手册》，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好像啊。
1: 哦。那可能待会儿呢、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0: 今天怎么会没有想到选 TFBOYS 的歌？
2: 因为他的歌就他们的歌非常有活力，本来有想选他们的一首剩下的剩下，就跟 B 级有关的歌曲、
0: 啊、
2: 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放在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他们自己的耳机里面吧，
0: 啊，
2: 我觉得比较合适、
1: 嗯、
0: 好吧，希望有机会的话下一次可以在年轮的舞台上听到啊，
2: 也很期待。
0: 12:15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聊。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6: 啊，男的还是女的？
5: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6: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5: 两个人。
6: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我们年轮麦克风用音乐来串联起不同的年代记忆。继续有请出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张程，欢迎您。
1: 欢迎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红轮。
9: Hello， 大家好。
0: 哎，刚刚张程已经为我们带来那首年代金曲，
1: 是
0: 叫做《思念
1: 是一种病》。
0: 哎，今天会怎么想到特别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2: 我还觉得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精神吧。
0: 嗯，
2: 对，就是面对
0: 真的好像啊。
1: 哎，这么一说是哎，
0: 好像易烊千玺。
1: 我们家易烊千玺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0: 哎，什么时候讲你们家
1: 四字弟弟？
0: 就是说话的那个状态跟声音真的很像
1: 啊，是有一点。
0: 来千玺，
2: 然后易烊千玺就可以由我来听一下，就是
9: 张程老师今晚回去的这个逐帧学习。
2: 哎妈，很惶恐啊。
1: 怎么选择这首歌？
2: 就还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工作会有一些泄气或者说一些挫折，希望他们可以借助这首歌走出来，就是更坚信一下自我，然后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曾经，重新出发。对，是这个意思。
0: 对，给予大家一些更多的勇气跟力量。
1: 是的。
0: 好了，12:18，我们接下来有请红轮。
1: 好，带来哪首歌？
9: OK，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恋人》，送给你们。
1: 好。

0: 谢谢洪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恋人》。
1: 等一下，你确定刚才不是李荣浩来到我们直播间吗？
0: 啊，唱的应该比原唱好像要更精进一点吧？
1: 这你说的，我没有说过啊。
0: 来，怎么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啊。
1: 啊，李荣浩的这首歌呢，《恋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今年，或者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听到的，但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播放了。
0: 哎，
1: 就这首歌是在他2024年6月份那个时候的一张专辑叫做《黑马》当中。但其实他的这首歌的原曲不是这个李荣浩的，是就是偶然他听到了一个年轻的音乐人叫做刘嘉欣，然后有这样的一首歌。李荣浩呢就被这首歌的这个情感旋律打动了，
0: 是，
1: 所以就决定啊，我把它拿过来翻唱一下。经过了重新制作之后啊，全网爆火。而这首歌其实是讲的是失恋的一个这个之后的一个心情的故事，就比较复杂嘛，什么他不爱吃香菜呀，什么旧匡威鞋带呀，什么什么卡带呀，磁带反复的卡顿循环呐，就是对于心底不断重复的那种逝去的爱情的片段啊。

0: 明知道爱已经落幕了，回忆却停不下来，就充满了遗憾和思念的一首歌吧。
1: 嗯，好，今天为什么会想到就是选恋人这首歌，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吗？红文，
2: 对，因为我这首歌是我经常循环的一首，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刘文浩老师，也是感受过他现场版的这个恋人，所以说这个就非常的打动我，我觉得尤其是他重新编曲以后的这一段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神级间奏啊，我希望可以分享给可能因为现在正好是中午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结束了一上午相对比较疲惫的工作，可以听到这首恋人放松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
1: 谢谢
0: 谢
1: 谢红文。好了，第一轮都唱完了。
0: 嗯，
1: 哇，这个两位选的歌也特别的好。
0: 嗯，
1: 而且呢说的也特别的好。
0: 真的
1: 啊，哎呀，就是很多的听众就觉得哎有点听不太够啊。
0: 那当然了，我们继续第二轮吧。
1: 啊、
0: 接着唱吧。
1: 来、张程，今天为大家要演唱第二首年轮歌曲是哪一首？
3: 第二首稍微的活力一点，一首来自朴树的 New Boy。
0: New Boy 送给大家。

0: New Boy， 来自于张程。
1: 不是易烊千玺了吗？
0: 就有一种易烊千玺然后唱 New Boy 的即视感。
1: 真的真的。
0: 来，张程，说一下今天选择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吧。
2: 还是一种对于就是因为现在的时代其实更新还挺快的，就像我们千禧年然后这首歌刚出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0: 当时是拥抱互联网。
2: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期待跟活力，但是现在可能就大家迷茫可能稍多一点，
0: 就面对 AI 的话，
2: 对，
0: 那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
2: 样？对，我觉得又是一个全新的新时代，然后就是新的年轻人保持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憧憬，然后大胆的前往未来，就是这样。
0: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技术也在不断的更迭，其实这是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与其去可能说担心呐、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不如张开双手去拥抱未来。对，所以问题来了，现在面对 AI 啊，张程，你的这个觉得是可能是更多惊喜多一点，还是更多的焦虑感会多一点？
2: 一开始是惊喜多一点，
0: 一开始惊喜多一点。
2: 现在随着可能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接触到 AI 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现在反而比较平静一点。
0: 现在比较平静一点，所以你是没有焦虑的这个过程。
2: 焦虑还好，只是希望说以后唱歌的话还是真人唱比较好。
0: 这个应该红伦也会更有发言权一点啊。就是面对 AI，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网络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AI 歌手嘛，而且你看从去年可能一开始刚新 AI 歌手的时候，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还没有做得很好啊。但是你看到今年技术迭代这么多，它很多就是包括里面的情绪啊、细节啊、什么唱腔的处理啊，哇，你感觉好像跟真人没什么差别哦。
3: 是的，没错啊。我觉得现在可能 AI 音乐的技术啊，因为我也大概的去了解了一下，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大家现在对于 AI 音乐的审美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可能在慢慢熟悉的过程。然后大家可能现在有很多喜欢 AI 音乐的朋友可能是觉得 AI 音乐的情绪非常饱满，因为它在演唱技术啊或者是一些编曲的想法上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实操还是有一点区别，因为它可以无视掉所有的速度、所有的技术，可以以最极致的方式去展现。
0: 对，
3: 但是我觉得唯一和我们比较就是真人的一个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觉得人类的声音啊，或者是人类的表达都是最特别、很独特的，
0: 真情实感，
3: 会有自己专属于自己的温度和感觉。
0: 没错，
1: 是。
3: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两者做好一个平衡。
0: 其实我也在网上听了很多这个 AI 歌手的演唱，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什么，太过于完美。
1: 对，
0: 显得就不太真实。
1: 是是是。
0: 那可能啊，真人的歌手在一些演唱的这个情绪度、饱满度，没有 AI 歌手做的那么的
1: 完美，
0: 那么的满。但也恰恰是这些，所以就显得真人歌手的东西是有温度的，是有真情的。
1: 是的。
0: 就太过真实的东西，太过美好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不真实。所以我觉得越往后来讲的话，我觉得木真是一个。是一个方向，就大家一定会对真实的东西哈，真情实感的东西
1: 更
0: 加的珍惜。
1: 没错，
0: 对，12:32啊，我们永远都不能丢掉属于我们生而为人的东西嘛。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我们的红伦。
1: 好，带来哪一首歌
3: ？OK，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来自831乐团的《想见你》。
1: 好，有请。

0: 好的，听到这首歌《想见你》，
1: 好好听哦！有一种已经在年轮演唱会上听他唱歌的感觉。
0: 哎，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熟悉一下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偶像剧，哎，也不能说偶像剧吧，悬疑台剧啊，叫做《想见你》的主题曲。
0: 嗯，
1: 这首歌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真正的相爱不惧时空的阻隔，
0: 是
1: 彼此都在等待双向奔赴的那句“我愿意”。
0: 嗯，
1: 哎呀，他唱这个歌之后，我脑海当中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追剧的时光，想到了男女主就是啊，为了这个彼此，哎呀，这个穿越时空，反复的各种怎么样，我都要见到你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又被感动到了。
0: 是，
1: 嗯，
0: 哎，其实红伦啊，红伦的老家是在内蒙古。
2: 对，我是我的祖籍在内蒙古赤峰市啊。
0: 哎，
2: 但是我属于是可能新的合肥人。
0: 嗯，
2: 因为我也是等于对南方啊，这个因为可能机缘巧合的工作机会啊，就是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合肥，
0: 在这边工作。
2: 对，
0: 而且现在还是咱们安徽的女婿。
2: 是的，没错
0: 啊，特别的好。
2: 哎，
0: 自己求学呢，好像又在北京那边
2: 啊。
0: 对，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人生轨迹，我觉得拿这首歌来诠释，就我觉得很应景啊。
1: 嗯，
0: 因为你看，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然后求学的时候又远离家乡，然后现在呢又在安徽，
1: 嗯，
0: 然后每每离个家很远的时候，都会对家人有很深的想念嘛。
1: 嗯，
0: 对，
1: 是的。
0: 今天分享这首《想见你》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2: 实际我觉得。就是关于可能这个，因为想见你的这首歌呢，又是来源于这个刚刚陈曲老师所说的那部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同时还有一个也很好看的电影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首歌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1: 嗯，
2: 但是我推荐的理由可能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在无论是朋友之间啊，或者是情侣之间，
1: 嗯，
2: 还是家人之间，可能都会
1: 很少
2: 没办法及时去表达一些想念吧。
1: 嗯，
2: 我觉得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国人的性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含蓄的，
1: 嗯，内敛一点。
2: 然后我觉得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可以把一些无法表达或者是忽略表达的一些话藏在这个大家熟悉的旋律里，一些非常经典的歌里面。
1: 嗯嗯，
2: 主要是

0: 希望可以给迟迟无法见面或者是彼此想念的朋友们一些安慰和鼓励。
1: 嗯，哎，说的特别的好，
2: 是的，很温暖。
1: 12:39哈，还有一些些的时间，来，我们继续有请张成。
2: 好，带来哪一首歌？
3: 接下来带来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2: 好，有请。

0: 他们两个人在合唱这首歌，然后就非常的治愈大家，一夜之间就是家喻户晓了。这首歌呢，融合了民谣和古典的编曲，它是以麦田的旷野为意象，就是跟我们诉说着青春里面有一些遗憾呢，但是又很温暖的一些回忆。旋律又属于比较干净治愈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也是属于很多朋友都有去各大什么晚会呀、什么活动啊，翻唱率很高的一首歌曲。
1: 你还别说，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之前是在哪一场还真的唱过这首歌，
0: 是吧？是的。
1: 好了，张程今天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然后可以也可以多跟家里面人可以去多去
0: 相处
2: 对，然后呢，记得一些比较自然的环境，然后一些乡间的那种感觉，然后消去一下像盛夏一样的那种有点浮躁的那种心情。对，
1: 其实这首歌大家最深的一个年代的记忆，就是那一年刚刚你说的那个春晚
0: 是
1: 在收音机前，然后看春晚，听到这首歌。
0: 对，
1: 春晚嘛，那一年到头都辛苦很长时间了，然后就春节那一天，一定是哪怕离得再远，也会回到家里面跟大家家里人坐在一起看春晚。
0: 是的，
1: 这成为了每一个家每一个家庭就是在大年三十晚上的必备的节目。
0: 没错没错啊，
1: 所以就是那种跟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哈，
0: 很温馨，
1: 特别的温馨。
0: 是的，
1: 就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0: 是的。
1: 虽然现在科技在不断的进步啊，大家会说，哎呀，没有关系，我每天发个信息啊，或者是打个视频呐、对，我都可以跟家人联系。但是当你真正出现在家人面前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的。是的。
1: 好，来，红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三首歌。
3: OK， 接下来这首元气满满的《海芋恋》送给你们。
0: 好。

0: 很想听的一首歌《海芋恋》啊，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夏天来听，
1: 是
0: 就那种夏天很热烈、很欢快的氛围。
1: 没错，
0: 谢谢红伦，
1: 很好听。嗯，
0: 哎，怎么样？今天是不是因为晨曦是没有去过年轮演唱会的现场嘛？今天听完两位年轮领唱员唱完歌之后，是不是瞬间就有一种想要立刻冲到年轮演唱会现场沉浸式的观演？
1: 是是是，而且呢，就是接连每周四听到这几位这个嘉宾过来领唱，我就感觉我已经沉浸其中了，沉浸式的已经身在年轮演唱会的现场了，
0: 没错，
1: 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情。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萧敬腾21岁创作的一首小甜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有翻唱过。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你差一点点就赶上我搭档了。真的有很多次，就是我搭档也唱过，所以这首歌在我
0: 年轻的时候唱过。
1: 什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听的我搭档的版本比较多。然后呢，他今天完成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现场听他们唱歌的话，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对、如果大家想要去现场观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话呢，其实给大家小小的路透啊，因为我们的宣推已经出来了嘛，就是这周末周日的时间段，7月26号，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6站呢，将会在阜阳临泉的顺和老街。现在应该如果大家在临泉的朋友哈，你去到那个顺和老街，应该都能看到，可能舞台已经在搭了。在周日晚上的7点钟，我们将会在那个舞台上跟大家一起不见不散，畅想我们的年代记忆。而且再小小的剧透一下，红伦在26号那天晚上也会带来精彩的演出哦。
1: 那大家要记好时间了。在这个周日的晚上，对不对？我们就会在临泉的这个顺和老街，
0: 没错，
1: 跟大家一起畅想青春的回忆。
0: 当然我们更希望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年轮领唱员的行业 里面来哈。大家呢可以直接报名参与到我们年轮领唱员的试音会就可以了。
1: 如果你也想踏上我们的这个年轮舞台来当领唱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面直接发送领唱加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领唱加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0: 今天特别的开心，两个小时的时间，5课时间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谢谢你们，
1: 谢谢
2: 主持人，谢谢。
0: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我们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哈，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钟，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录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是全年湿热交争达到顶点的时候。三伏天最该防的其实从来不是热，而是寒。很多人一听大暑，一听入伏，然后就拼命的贪凉，大汗直吹空调，冰奶茶冰西瓜不断，冷水冲澡，就是图一时的爽快。却不知道三伏天的时候全身毛孔是张开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脏腑最虚，寒邪最容易钻进身体扎根。所以啊，三伏天千万不要去着凉，尤其是这个时候还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大暑之后，夏天的炎热即将过去，秋天的凉爽终会到来。在这炎热的时节里，不妨放慢脚步，听蝉鸣蛙叫，看雨打荷叶，和盛夏慢慢的告别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国内首部亚洲向主题的 IMAX 原创纪录电影《象形记》定档在了10月23号全国上映，并且正式发布了预告。预告呢是由 IMAX 摄影机特制拍摄的，回溯了2020年3月起轰动全球的象群北上南归迁徙的幕后故事，同时独家记录了中国首例救助后成功野化放归的亚洲象阿宝与人类的暖心治愈历程，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另外呢，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提档在了7月25号上映，并且同步释出了终极预告。预告中，2035小队太空遇险紧急摇人，信号却意外接通了1970年的初代航天前辈。一边是未来航天员的归途未卜，一边是过去地面基地算力严重告急。面对跨越65年技术的差距，如何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完成超乎想象的运算量呢？这也是一个基于现实版的中国原创的科幻故事，目前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黄渤等主演，我们拭目以待。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邓紫棋。最近呢，她宣布将会以首关歌手的身份加盟歌手2026的第11期，这也是她时隔12年重返这个当年她一唱成名的舞台。这一次呢，邓紫棋只会出现一期，不加入在线歌手的阵容，也不会进入决赛。当年啊，2014年的时候，22岁的他以原创歌曲《泡沫》在《我是歌手》第二季成为了最强黑马。参赛期间留下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比如说《喜欢你》《龙卷风》《你把我灌醉》《存在》《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等等，至今都是高传唱度的现场。特别是《喜欢你》《黑凤梨》啊，也是播出之后全网刷屏。如今再度站上竞技赛场，深耕乐坛多年，积累海量金曲和舞台经验。我相信他妥妥的是一个降维对战水准，而观众也纷纷调侃说，决赛的战局迎来了终极变数，老牌唱将坐镇首关，直接拉高了整季节目的唱功天花板。所以这一次第十一期的歌手2026会有怎样的惊喜表现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重点推荐的是毛戈平鱼子酱气垫，正装14克加替换新14克，有两个色号801、802都是热门色号，一共到手福利价只要199，重点是今天还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仅限今天一天啊。为什么我们要今天重点推荐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就是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底妆最怕的就是出门以后出油斑驳浮粉，那这款气垫非常适合想要妆感干净又不想底妆太厚重的朋友，通勤约会见客户拍一层出门就可以了，非常省事，而且它本身是偏自然细腻带一点光泽的感觉，能够帮助我们修饰肤色不均，让脸看起来更有精神，它完全没有厚重的粉感，就是那种可以帮你遮住小瑕疵薄薄的一层，很适合日常。801适合白皙肤色，802适合自然肤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挑选，重点是今天我们买一个正装还加赠一个替换芯，可以用很久，还有就是在下单赠送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选择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时代呢，大家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无论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呀啊，生活品质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形象气质外貌，可能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这个身材啊，我身边现在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从事各种各样健身运动的活动。当然锻炼的身体是好事，可是呢过度的苛责自己的身体形态和外貌，其实是让自己会很没有自信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最近呢，网上出来这样一个热搜词条，叫做请真心的学会欣赏自己吧。每个人都会看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哎呀我腿太粗了，我肚子上全是肉，我的皮肤很黑，很多人会这样苛责自己的身体。这种外貌焦虑会降低自我价值感，造成社交回避、情绪困扰，甚至是引发进食障碍。想要更好的调整这种负面心态，提升身体欣赏是很好的方式。真正的成熟不是把自己逼成无所不能，而是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内心就会多一份轻松和坦然。人生很长，不必着急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歌手单依纯，就在这两天，他的官方工作室和 QQ 音乐等平台同步上线了演唱会 live 版的两首歌，分别是《空耳》和《还你茉莉》的音源和官摄。歌迷对现场版的新编曲的强烈呼声终于落地，更多的热门曲目的 live 音源何时释出，也成为下一轮的期待焦点。这次的 live 版并不是简单的重现录音室的编曲，比如说空耳从一专的气混唱法升级为强混，咽音和胸声的加入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饱满，据说，现场很多的观众都哭了。现场的录音版保留了 演唱会独有的尖叫声和氛围感，所以有网友感慨说，终于不用再听各种视频提取版了，这有专业的了哈。歌迷在表达满足的同时已经疯狂许愿说，下一轮能不能七彩光、珠玉、另一种答案、爱我的时候这些曲目也出一个现场版的这个官方的音源给我们听呢？只能说再等等啦。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近期啊，全国多地相继迎来了热浪考验，极端高温之下，防暑降温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而对于防暑啊，很多人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并不正确。专家最近总结了三句反常识真话，帮助大家避开误区，清爽度夏。第一句叫做夏天想要真凉快，反而要多穿点。正确的做法是选择棉、麻、丝这些天然透气材质的宽松长袖长裤，既能挡紫外线隔热气，又能保证毛孔正常呼吸，汗水顺利蒸发，反而会体感更加的舒适和凉爽。第二句呢，叫做藿香正气水不是万能防暑药，用错的话反而会加重中暑哦。第三句就是车子暴晒后，千万别一上车就关窗开空调，一定要把所有的窗户都摇下来，门都开开，把里面的热气散去之后再开空调。几个非常小的tips 就可以帮助你安然度夏，请大家一定好好的把握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拿反的舵。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榜单今天为您揭晓，来听一听呢，这周都有哪些新歌进榜呢？
1: 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6: 我是魏晨，
7: 大家好，我是贤子。
0: 本周新歌张远《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本周19谢琳娜一高花影，本周18张碧晨侯明昊的至光，编曲融合了非常大气的弦乐和柔和的钢琴声，前奏很清冷，副歌呢器乐层层迸发起来，旋律恢宏，不失细腻的古韵。张碧晨的嗓音厚重而且很有叙事的张力啊，婉转的唱腔，侯明昊的声线很清澈，很有少年感，两个人对唱和声默契，高低音互补，把彼此互为光，双向奔赴的滚烫爱意诠释在这首歌里了。张碧晨侯明昊共同演绎的《至光》。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光影流动说，整首歌都是满满的互相取暖不离不弃的动人力量。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第17位路虎夏天的味道，16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本周15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想得美。这首歌聚焦呢少年之间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的感情，一句戏谑的想得美啊，藏住心底里不舍分离的柔软。编曲用原声吉他来铺底，加上复古的808鼓组，再搭配灵动的贝斯，撑起来节奏非常的轻快。还有标志性清亮的口哨贯穿整首歌了，五个成员的声线各有辨识度，独唱段落非常的灵动，合唱的和声就相当有元气。这首歌 TOP 登陆少年组合本周第15位，想得美。

0: 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4: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
0: 走，
2: 我们现在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汽水泡泡说，清爽的少年感，你要听得懂那句调侃背后是不愿意跟伙伴们走散呢、啊。本周十四位，万妮达翻唱张惠妹经典老歌 Bad Boy。 本周十三，目前正在热播电视剧百花杀的主题歌，由周深演唱的红尘慌慌。本周十二位，继续迎来帅气的组合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来跳出一种对抗式的表达啊。其实我觉得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他要摒弃外界的杂音，优先来取悦自己啊。目前啊，少年人的人生新主张，不要去迎合大众所谓的标准啊，让自己显得非常的疲惫嘛。编曲融合了轻快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加上清爽合成器搭配灵动的鼓点，整个节奏显得非常的轻快啊，鲜活。也告诉各位正在听歌的你，不必强迫自己要多完美哦，要忠于自身的感受才是最珍贵的。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我只要我开心。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行。来到榜单前11位了，王以太艾热合作的《移居星球》，非常有太空的氛围感啊，本周11。本周10，席琳娜依高《吹向花开》，相当治愈干净的一首歌。本周9，我们要听到那英《人生自定义》，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歌，用女生自我觉醒做核心，借红妆、远行、针线等等意象，讲述女孩呢挣脱世俗既定的轨迹，拒绝复刻别的人的人生剧本啊，独自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蛮贴合那老师那英多年闯荡乐坛，也不迎合外界那种坦荡的姿态啊，温柔外表之下是不肯妥协的坚韧底气。来看编曲的方面，轻柔的钢琴木吉他，嗓音很厚重，很有讲故事的这种张力啊，力道克制，但是穿透力很强。这首歌跳出了一种悲情的叙事，送给所有敢于掌控自身命运的你。那英的这首歌《人生自定义》。

却真，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银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雨里来雨里去说，那英的歌声就很有力量啊，人生吧，不必遵循别人写好的剧本。本周的第八位，黄子弘凡的漫游。这首歌以漫游人间作为一个浪漫的主线，抛开紧绷的焦虑，倡导呢放缓脚步，随心前行，在松弛的独处当中，在时光当中跟自我和解。编曲清爽的吉他搭配轻缓的键盘，节奏非常的柔和，器乐编排也很清新，没有厚重的鼓点，整体氛围感非常的治愈。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少年音色，唱腔松弛随性舒展流畅，这首歌来到本周第八位，漫游。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大家好，我是刘仁宇。
1: 听众小葱拌豆腐说，黄子弘凡的声线真的很像，一阵风啊扑面而来。还有一点时间，这一趴我们听到本周第七位白举纲光荣的勋章，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不曾认输的普通的你，在跌倒之后的伤痕，一路承受的磨难，最终都会化为独属于你自己的荣光。听听真挚厚重、爆发力十足的这首白举纲的光荣的勋章，本周第七位。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2: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1: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单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3: 三、
1: 二、
3: 一。
6: 半点之后，你还在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们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前6的位置了。本周第6 ，AK 刘璋和景龙合作的《A 呀》。本周第5位，王俊凯的《破晓》。这首歌来书写少年人在迷茫低谷当中，他独自沉淀，坚守心底热忱，来等待黎明降临的一种心境氛围。编曲用非常沉稳的钢琴来铺垫底色，中段加弦乐逐步攀升起来，轻微的鼓点缓缓推动旋律。王俊凯干净通透的声线很有力量的，而且你能听到他的气息真的比以前要稳很多。王俊凯的这首歌《破晓》本周第5。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喵喵的妈妈说，永远支持王俊凯，没有任何理由。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内地榜第4位上榜，两周第9位升5个位置，许嵩的粗糙。这首歌重构粗糙的含义啊，写给长期敏感内耗、习惯刻意体面的成年人。其实歌词就戳中了这种讨好型人格的精神困境，因为心思细腻，终日失眠郁结，总在他人冒犯的时候强行维持风度，无休止自我反思消耗自己啊。而这里的粗糙并非是粗鄙麻木，而是给自己一层保护的钝感力啊！敢于放肆的哭笑，打破世俗的规训，不必事事周全，接纳我们自身就自带棱角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模样。编曲轻摇滚的基底，简约的钢琴、木吉他铺垫，中段加唢呐，尾声加木鱼，完成从挣扎到和解这种情绪过渡。许嵩的粗糙，本周的第4位。

0: 来看听众故事里的事说，听这首歌就听懂粗糙啊，就是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啊，刚才我们也介绍说，有的时候要给自己的心增加一些钝感力。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第三位季军熊猫糖组合带来的游戏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四个位置。这首歌以人生如同一场没有办法重置的游戏作为核心来立意啊，撕开世俗划定的标准框架，也传递拒绝被规训、自己掌控人生剧本的态度。编曲潮流电子舞曲，利落的合成器，层次非常的饱满动感，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清晰，真假声切换流畅，一起来听熊猫糖的这首歌，本周第三位季军。

0: 听众听完不打烊说，哎呀，听着听着就是决定还是要大胆的做自己啊，人生的主角只能是自己。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

羞涩的遐想，温柔的告白，编曲融入到舒缓的萨克斯和清亮的吉他，复古的氛围感呢非常的松弛治愈哦，旋律也很轻快清甜，景龙的声线温润透亮，演唱轻盈柔和，把少年藏在晚风夜色当中的小心思娓娓的唱出来，满满都是青涩的甜意。景龙的这首歌《心动放映》本周的亚军。

0: 听众星落夜游说啊，现在景龙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啊，听起来这个听感相当完美，是唱一场温柔的暗恋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丁世光。
0: 来，继续要为您揭晓到本周的榜首冠军了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房东的猫这个组合啊，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叫《人间聚散》，电视剧《问心二》的插曲，描写生命当中相遇的短暂，离散寻常的温柔释然。主唱王心怡的声线非常的干净空灵，唱腔也是轻柔克制的，细腻的音色要消解离别的伤感。上榜已经有四周时间，上周第二，本周成功再登顶，人间聚散。

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内地榜榜单的主要精华。本周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新歌来到最高位置是那英的《人生自定义》，还有一些呢标志性的新歌，像王以太艾热合作的《移居星球》十一位，万妮达的《Bad Boy》十四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十六位，张碧晨侯明昊合作的《至光》十八位。本周重点的榜位，王俊凯破晓第五，许嵩粗糙第四，熊猫糖游戏第三位，景龙心动放映亚军，我们听到的是房东的猫人间聚散，本周的内地榜榜单冠军。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两点钟在这里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哦，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最近呢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我身边人的朋友圈都特别的精彩啊，经常可以在里面看见精致的美食，满满的生活仪式感，充满氛围感的个人照片啊，包括获得的奖项啊，成功的项目等等。有的时候呢，在闲暇时刻想放松，刷个朋友圈，却不经意的被大家丰富的生活卷到了。直到在退出照片、反复确认的那一刹那，才会肯定，哦，这确实是我的微信朋友圈，而不是某红书的主页。那天呢，去图书馆无意翻到了一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如果我别无所长，至少我永远保持着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新奇感。不管外界如何的变化，学会在生活中找回属于自己的一份松弛感，才可以在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确定的自己。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如何找回生活中的松弛感。听歌的时候应该也是挺松弛的吧。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不简单的歌。

0: 单的那一个。
1: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的歌。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静享下午茶节目。在网上有一个问题叫做，你在哪个瞬间觉得运动是有用的？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就是当电梯停电只能够爬楼的时候，当你不用为哪一餐吃多了会发胖而烦恼的时候，当你很坦然而不是害怕去拿体检报告的时候。运动很累，但是呢，可以强身健体，可以疗愈心灵，可以锤炼我们的毅力。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犹豫，来一场属于自己的马拉松。遭遇挫折的时候，振作起来，跑步、游泳、跳操，随你开心。每天呢，只要坚持那么30分钟，我想你的身材会越来越好，而你的内心也会越来越强大。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运动不仅仅解决烦恼，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可能。所以如何在生活中找回松弛感呢？我觉得运动就是不错的选择啦。这首歌来听张宇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在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如何找回松弛感。你有这样的时候吗？随手拍下的照片却成为自己在郁闷踌躇时候的一束光，无聊的时候写下的文字却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会遇到波折，但是善于捕捉生活中的那些小美好，就可以惊艳整个岁月了。就像是晚间的夕阳啊，路边的野花，屋顶的树叶，一道热腾腾的饭菜和一束绽放的烟火，所有你记录下的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心情愉悦，对生活充满热忱，而与此同时呢，那份松弛感也就自然而然的到来了。这首歌名字叫做《追呀飞呀》。

这首歌叫做《追呀飞呀》。世间的事情再纷繁复杂，也不过就是一日三餐，所以用心对待啊，一饭一食，才可以将平凡的日子活出新鲜的滋味。我记得有一对北漂夫妻，仅仅一个分享日常的视频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粉丝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他们从不会凑合着去过每一天，他们会认真的烹制每一顿饭菜，或翻炒煎炸，或清炖烹煮，烟火味十足。饭菜虽然很简单，但充满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可以抚平内心的浮躁，是那么的温暖而有力量。就像老话所说的，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所以越是疲倦烦躁痛苦的时候，我们越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心情呢也会特别的明亮，而学会在这样的日常琐事当中来温暖和疗愈自己，无疑也是对我们的生命最大的尊重了。这首歌来听，刘明湘，余生都许你浪漫。

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都会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任何事情如果一开始你就心生畏惧，负面的思维不断，那么就会真正失去成功的机会。当你不断地积极暗示自己我能行，一切都是会好的，那么事情就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去前进。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不要急着下定论，不妨改变一下你看问题的方式。我记得杨绛先生有一句话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然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没有人不渴望安逸的生活，但事实总是充满着很多的动荡和挑战，所以在生活当中自我去寻找一份松弛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每个人把握好我们的生活细节啊，能够做到多多的运动，然后呢多多的去提高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美感，去经常寻找一些小确幸啊，啊，观赏一些美美的风景啊，都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回归一片安宁。就像此刻听着这些音乐，我觉得也是找回松弛感的很好的方式。希望每位朋友从小事做起，轻装前行，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首歌来听周董、周杰伦《太阳之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要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前两天呢，重温了电影《爱很美味》啊，这是一个都市的轻喜剧，有笑点但不是很尴尬，有泪点但是不会过度抒情。三个性格迥异的女主，三条故事线，讲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难题和困境：努力搞事业但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夏梦，在家庭和事业上犹豫不决的方心，遇到创业危机和男友欺骗的刘静。影片以三个人的聚餐开始，围坐在餐桌前聊聊你的生活，再谈谈我的近况，你损我几句，我再嘲讽嘲讽你，你一言我一语，虽然各有各的挫折和心酸，但是又彼此互相的去安慰鼓励和打气。这种从学生时代走进社会后十几年的友谊，真的是让人特别的羡慕。而整部影片中最让我觉得喜欢的地方，是它展现了真正的女性力量。

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午后的时光总适合把心事轻轻地放下，一杯温热的咖啡，一段温柔的旋律，大概就是女性之间最默契的悄悄话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女人们的咖啡》，唱的从来都不是说饮品本身，而是闺蜜之间彼此共情、互相宽慰的那些细碎瞬间。我们会一起聊生活里的琐碎疲惫，会聊藏在心底的那些小委屈，也会在相识一笑之间给对方重新出发的底气。不用故作坚强，也不用刻意的懂事，就像手边的这样的一杯咖啡，苦甜交织，或许才是最真实的人生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废品》。

0: 当你的心事没有办法直白的诉说，那你可以把它藏在这些歌曲当中。费宇他们这首《废品》用非常细腻的声线、表达出感情里的被动和落寞，把那种隐忍的委屈唱的是格外戳心。继续来听这首陈粒带来的《小半》。
1: 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别人都说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书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也可以，所以读书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获取知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了。人类的文明跟智慧很多时候都是从各种各样的书籍当中获取的，读书可以让人更有悟性和灵性，同样也更加具有魅力。当你看到天边的飞鸟，你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哇这里有好多鸟啊。所以读书会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趣并且会思考的人。从今天开始，暂且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每天呢读书至少半个小时啊，可以在地铁里，可以在临睡前，把那些碎片化的时间统统都交给阅读吧。

周深带来的大鱼，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任素汐带来的王昭君。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喽。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Baby I'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and you've been giving nothing at all, at all。
11: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呢是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吃才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的身体。身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会经常发出一些信号啊，说明我们的肌肉大量流失，它们呢在报警。那最近呢有个专家提醒说，如果出现下面的一些变化，就要高度警惕肌少症。首先第一点叫做体重减轻，你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6个月啊体重下降5%，比如说啊70公斤的老人家在6个月之内减重大于等于3.5公斤。第二呢就是走路缓慢啊，大腿肌肉力量下降导致走路没劲儿，走不快。还有呢就是握力下降，比如说提不动开水壶倒水啊，罐头打不开，毛巾拧不干等等。还有呢就是爬楼双腿比较沉重，从走路缓慢变成了连起身都很困难，而且上下楼非常困难。第五就是反复的跌倒，那一年内连续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跌倒2次以上。如果刚刚说的这是5点啊，您在生活当中已经有了这些信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大量的流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吃得好一点，那要优质的蛋白要吃够，那每天吃够一定的数量。那在这个指南当中也建议说啊，健康的中老年每公斤体重每天要吃1.77克的蛋白质，已经有肌少症的人群每天呢要吃到1.2到1.5克的蛋白质每公斤的体重，多吃呢一些优质蛋白，建议呢鱼虾类的每周300到500克啊，鸡蛋保证每天1个，奶每天300到500毫升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啊，这个一些瘦肉啊啊这些呢每周是300到500克，三餐呢要均匀的吃，别把蛋白质都堆在一顿来吃。分到早中晚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吃一个鸡蛋啊，喝一杯牛奶，午餐或者晚餐分别吃一点瘦肉，吃一点鱼啊，就非常合适了。这是第一点啊，优质的蛋白要吃够。第二个呢，就是要选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在这个指南当中也特别建议啊，在食物的选择上要优先选择啊这个高营养密度的食材，优选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鱼虾啊、禽类的瘦肉、蛋奶啊，这些动物性的食品，那大豆制品呢，全谷物类的呀，深色的蔬菜水果啊，坚果和动物肝脏啊等等啊，这些。

要多吃一些，那避免因少吃或不吃精致的糖酒精以及超加工的食物，这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刚刚出现了提到的这个五个身体发出的信号，我们肌肉已经开始在流失了，那我们首先就要从我们的营养上，从我们的饮食上做出一些调整了。优质的蛋白质要多吃一些啊，高营养密度的食物要多吃一些，那像一些油炸的，然后呢其他的这种食物我们尽量的少吃，因为多吃一些优质蛋白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的话是很有帮助的。那吃对了，我们应该怎么运动呢？要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有哪些抗阻力的运动可以做一做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在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如果说身体发出一些信号，说明我们的肌肉在大量的流失，我们首先要去解决它。怎么办呢？我们要吃的很对，对不对？优质的蛋白要吃够啊，选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除了吃，那就是运动了，要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抗阻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啊，通过克服外部阻力来刺激肌肉蛋白的合成，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加肌肉的力量。那相关的专家呢，也推荐了一些居家的抗阻运动，建议呢每周2-3次循序渐进。第一个就是坐站的训练啊，这个坐和站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放平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12次。第二个就是举重物，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重物的话，可以举水瓶啊，手里拿着装满水的瓶子或小哑铃，做弯举，就是胳膊往回收或推举，胳膊往上举，锻炼手臂的力量，每一次呢10-15次。第三个就是弹力带的划船啊，这个同样是坐着的一种姿势，把弹力带呢固定在前方，比如说门把手上，双手拉回弹力带往后拽，感受背部肌肉发力，重复10-15次。那除此之外啊，除了刚提到的抗阻运动之外呢，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健身操啊、五禽戏，还有平衡训练，比如说单脚站立啊、交叉踱步、八段锦、太极拳和柔韧性的训练啊，包括颈部啊、肩部、膝盖等等这些关节部位都要去锻炼它，这些呢都非常重要。那如果说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发现自己有一些这种肌少症的症状了，大家在运动和饮食上要做尽快的调整。同时呢，这个指南也再次的强调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肌少症人群往往合并多种的基础疾病，并与呢肌少症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应该管控基础疾病，合理调整我们的食养方案。所以大家在这个每年啊，要尽量的去做一些筛查啊，尤其是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也是会逐渐的加速。因此呢，要将关口前移，尽早的储存肌肉。建议呢，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肌少症的筛查评估，主要包括握力的检测啊、小腿围的测量、肌少症的筛查的5项的评分的这些表格啊等等，大家都要去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做一些专业的预测。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我们要及早的干预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就会大有帮助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还是处于一种年轻的状态，大家要趁着年轻多存一些肌肉啊，所以呢抗阻训练要赶紧的给自己安排起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叮当，为我们带来一个人不可能。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下午的4: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运动，恨不得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啊。每天到底要运动多久才算健康？那世界卫生组织呢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很多人啊一直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到底多少才合适？每天拼命运动，大汗淋漓，怕伤身啊，过度的透支。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晒网又不知道，又知道久坐不动，缺乏锻炼，早晚呢要拖垮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每天动一动就好，还是每天必须跑步撸铁才算运动？有没有一套普通人可以直接照搬、安全有效的健康的运动标准？其实呢，世界卫生组织早就给出了全球通用的健康运动指南，适合成年人、中老年朋友、久坐上班族，简单精准，可以落地啊。我们首先来说成年人的最低健康运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给出的一些身体活动指南，18到64岁的健康成年人每周啊这个达标的标准非常清晰，分为两类啊，这个运动结合效果最好。第一呢就是有氧运动啊，主打呢减脂、稳三高、护心肺，二选一就可以了，可以自由搭配。那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累计150到300分钟，比如说快走啊、超慢跑啊、啊这个广场舞啊、居家有氧啊、做家务啊。高强度的运动每周累计75到150分钟，快跑啊啊这个游泳、跳绳等等啊，简单换算就是分摊到每天，就每天20到40分钟的温和运动就足以维持基础的健康，不用疯狂的暴汗训练。还有呢就是力量训练，它呢就是主打保肌肉啊、抗衰老、护关节，每周至少2次，覆盖全身的主要肌群、四肢、核心、腰背，比如说深蹲呢、靠墙静蹲、跪姿的俯卧撑啊、弹力带的训练，最重的核心训练。很多人只做有氧不做力量，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啊，骨骼变脆，代谢下降，真正的抗衰老核心其实就是保肌肉，刚刚也和大家说过了。那如果说年纪是6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呢？老年人呢不需要大幅度的加大我们的运动量，每周有氧加力量标准和成年人一样，但必须增加2项针对性的训练，预防这个跌倒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平衡训练啊，单脚站立啊、太极啊、慢走平衡训练啊，还有就是柔韧的训练，简单的拉伸啊，舒展我们的腰肢，改善僵硬，提升身体的灵活度。老年人养生呢少剧烈，多坚持，重平衡。那怎么判断我们运动的强度？大家可以记住一个万能的谈话测试，不用复杂的心率仪器啊，普通人靠体感就能精准的判断。首先说到这个中等强度，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完整的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微微的气喘，轻微的出汗啊，超慢跑、快走都属于这一类啊，安全适配绝大多数人。高强度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说话断断续续的啊，气短吃力啊，只能够短句交流，适合体能比较好、有运动基础的人。那新手、大体重、三高人群优先选中等的强度的运动，温和不伤身，长期坚持呢收获最高的好处。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要科学、适度、长期才能够坚持下去。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爱情攻略》。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越是不容易就越是难以抗拒，你就是致命吸引

Yeah， 还没到结局，还不晓得输赢。但现在并不重要了，因为 baby， 就让我好好爱你。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很多的朋友啊，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去跑跑步啊，毕竟门槛呢比较低，一双跑鞋，一块空地，甚至呢一台跑步机就能开始运动了。但是奇怪的是，如果说你走进健身房之后呢，不少教练就会告诉你说啊，别老跑步，跑步减脂效率一般，想要瘦得好看还是要练力量。于是很多人呢就开始怀疑了，说跑步不是最经典的运动吗？为什么有些健身教练反而不推荐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健身圈呢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过量有氧可能会影响到增肌的效果。那国家运动营养学会曾经也发布了研究，指出大量的耐力训练与力量训练同时进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干扰效应，影响肌肉的增长和力量的提升。那说的简单一点，如果说你的目标是练出线条增加肌肉，去每天坚持1个小时以上的慢跑，身体恢复压力就会变得很大，肌肉呢还没有来得及修复又开始消耗了。对于增肌的人群来说，确实呢也不算划算，所以呢很多教练会建议学员减少有氧的时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力量训练上，因为肌肉量提升以后呢，身体消耗的能量也会增加。那国家体育总局啊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也就提到，力量训练呢能够帮助提高身体机能水平，维持肌肉的力量，对于控制体重和改善身体成分都很有帮助。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教练推荐力量训练其实并没有错，体重下降不就等于身材变好了吗？很多人减肥说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数字变小，而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更紧致、更有型。跑步呢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消耗热量，但如果说想拥有明显的腰线啊、挺拔的肩背、饱满的臀腿啊，仅靠跑步往往是不够的。跑步虽然简单，但也不是零门槛啊。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如果说一个人体重100公斤以上，每一步落地对膝盖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那相比之下，其他的运动像骑车、游泳或者是一些基础的力量训练，对于关节会更友好一些。所以呢，相比跑步更容易形成啊长期的这种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想要有一些减脂需求的情况之下，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如果说你走进健身房，啊，自己一个新手的话，可能需要教练啊，像相关的费用啊、时间呢、啊，对不对啊？这个成本大家都要计算。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时间成本没有那么多，或者是我本来的预算也没有那么高的话，我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一些有氧运动加上自己在家里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这样的话对于身体的影响可能就会越好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个运动方式的前提一定是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啊，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2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大家好。
7: 今天晚高峰通缉推荐2款好物、一个是管底妆状态，一个是管日常保湿，
6: 这俩都说到心坎上了。
7: 对，先看第一款，毛戈平鱼子酱气垫
6: 底妆状态，
7: 正装14克，加一个替换芯也是14克。
6: 是的，
7: 今天两个热门色号801、802都有。
6: 是的，我们说管好底妆状态，对吧？不光是给你上一个气垫，赠品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超级金用，
7: 加在一起199块钱。
6: 是的，
7: 关注啊，这个活动只限今天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入商城就能够查看。
6: 没错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7: 气垫适合。就是这种很器件适合要妆感干净，然后又不想底妆太厚重的。
6: 哎，
7: 它的适用场景呢很广，比如说像通勤上班嘛，约会，包括见客户，
6: 你拍一层的话出门就比较省事了，因为妆感不厚重，不会让人觉得很假白，偏自然又很细腻，
7: 对，
6: 而且带一点光泽，修饰肤色的不均，让你看起来很有精神，元气满满。
7: 对，801适合偏白的
6: 啊，
7: 802适合自然的。
6: 是的，
7: 正装用完了之后，你还有一个替换芯，
6: 哎，
7: 就等于说一次性把后面的这些彩妆不是也搞定了吗？
6: 是的
7: 啊，我想看这两个如果天天用可以用多长时间，可以用三个多月。
6: 没错，而且这个 CPB 的隔离小样呢，你在拍气垫之前你先上脸，做一个隔离，防晒有了，修正肤色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垫，哇，
7: 特别是你知道，你现在早上都想多睡一会儿。
6: 你别说这个妆通勤了，这两个组合你用上之后，你拍照片都是那种雾面妆感，特别的细腻平滑。
7: 对，就是气垫，为什么这么多小姐姐都很喜欢？它真的好省事儿啊！
6: 是啊。
7: 啊，你就是自己打一个底，你如果不想用这个什么隔离也 OK， 直接涂上面霜，然后等它亮个30秒，完了以后一拍气垫就可以一层。
6: 是的，如果说呢，这个喜欢自然妆感的，薄拍一层，想让气色更完整一点的，鼻翼、嘴角、脸颊暗沉的位置多按压几下，哇，亮啊！
7: 再来看今天第二款科研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
6: 滋润和清爽的这两款都有，日常价是299元给您2瓶，今天我们下单立减40，到手259两瓶，慢慢用啊。
7: 对，可以一个人用，也可以一家人用，都没问题。
6: 这个给老公安排一瓶是真的不错，真不错。
7: 特别是夏天，现在基本上都要在室内要开着空调嘛。
6: 啊，外油里干啊。
7: 哎，对对对，你需要一瓶真正能够锁住水分的面霜。
6: 你用了它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天下来水当当。
7: 对，科研氏的高保湿面霜，今天2瓶只要259，你可以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
6: 另外呢，新用户您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所以254到手了。
7: 对
6: 啊，
7: 像科颜氏这一类基础保湿面霜，它胜在什么呢？就是使用门槛低，
6: 哎，
7: 你也不需要搭配复杂，什么都能跟它搭起来。
6: 是的，
7: 洗完脸拍点爽肤水，就拿一层把它给涂开。晚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厚涂一点，
6: 当睡眠面膜来用。
7: 对，特别是
6: 超好用。
7: 你吹晚上空调没关系，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皮肤一样不会有那种皱皱巴巴的感觉。
6: 现在还有些朋友啊，到了夏天晚上不愿意吹空调，其实真的不建议。为啥呢？有条件咱得利用，因为相对适宜的温度对你的身体的自我恢复是有好处的，
7: 你睡眠也会好一点嘛，对吧？
6: 你醒来之后出了一身大汗，我告诉你其实又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7: 对，家里面有这样一瓶高保湿面霜啊，就非常非常让你的皮肤非常有底气。
6: 哎，
7: 对，今天这两款，一款是让面容这个妆面看起来更干净的，叫什么气垫，
6: 是
7: 吧？
6: 嗯，
7: 另外一款呢，就每天都能用的保湿霜，毛戈平气垫，福利价199，今天下单的话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
6: 是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滋润清爽都能选，你也可以买一瓶滋润一瓶清爽，两个人同时用，
7: 对，
6: 259。新用户的话呢，领5元无门槛优惠券，而老用户的话呢，您系统会自动的帮您去判定，只要你添加了我们的微企客服，系统会自动的帮您去减5元，
7: 领取200元的券包。
6: 哎，这个券包一定要记得领啊！
7: 对，
6: 下单之后您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会发您一个200元的券包，而且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这都是您的福利，不要错过了。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来购买了。
6: 是的，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在嘻哈饭点会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国家的十大名枣。
7: 中国十大名枣
6: 不是澡堂子啊，是那个吃枣的枣。
7: 谁会说澡堂子叫名枣了？
6: 喂，现在这个洗浴市场真的是不断的在突破自我。
7: 行，别扯啊！
6: 啊，
7: 就是这个吃枣，
6: 1000多块钱，
7: 行，
6: 洗把枣的。
7: 今天的话题，领导前辈说过哪些高水平的话，让你一直受用到今天？
6: 凡事记得留痕。
7: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如果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急，那就说明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着急。
6: 哎呦，高深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前两天在武汉，一位杨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友，两人很快就网恋了、
6: 啊，
7: 对，就是
6: 就没见过面是吧？
7: 对，也没有什么心意了、
6: 就是、赚了多少钱呢？
7: 5年累计给这个女朋友转了20多万
6: 啊，
7: 哎，然后呢，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
6: 嗯，
7: 然后那也就是说在2021年时候的事了，
6: 是
7: 啊、嗯，然后一直到今年4月份，杨先生非常意外的从这位叫舒瑶的女朋友提供的身份证号码中发现了疑点
6: 啊，
7: 嗯嗯，
6: 这个号码
7: 倒数第二位是单数，
6: 那应该是位男性啊，
7: 对，然后呢，他又把之前女朋友给他发的所有的信息翻阅了一遍，
6: 嗯，
7: 就发现发的照片感觉像一位网红发的日常照片呢、一看一模一样。
6: 哎呀，
7: 对，确实一报警，警察一查，确实是个男的，啊，照片是网红的，声音呢是变声器的，身份证呢也暴露了性别，只有杨先生的钱是真的。
6: 这五年，其实那位抠脚大汉也投入了一些情感的啊。
7: 什么情感？
6: 配合你演出啊！
7: 转了五不是，你转了5年的钱，你就没想着开个视频吗？
6: 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让你看呢。
7: 怎么可能呢？你说你5天，我还可以说你有一些理由；5年，我想不通哎。我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服一个成年人的。
6: 其实他没有说服成年人，我觉得是他自己说服了自己。你知道，
7: 嗯。
6: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7: 这叫什么？
6: 这叫趁你病要你命，
7: 就是
6: 一个中年单身男性。
7: 没说中年啊。
6: 啊，
7: 嗯、
6: 啊，不一定是中年是吧、
7: 嗯？
6: 反正一个单身男性在某些时间段里，他内心的这种空虚、孤独、渴望、
7: 嗯，
6: 最后变成了只要有一些温暖的只言片语，他就认为这就是爱情了，
7: 麻醉自己。
6: 啊，你这些骗子是真可恶，他专挑人性的弱点。他就哪儿疼往哪儿打呀，你们可千万小心了。就各位啊，尤其是很多朋友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对吧？我天天看这个，
7: 对，我就觉得所有被骗的人都是傻子，只有我是聪明，我绝对不可能。
6: 只是你还没被骗子找到软肋。
7: 行吧，
6: 啊，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像这种从天而降的，不管是幸福也好还是惊喜也好，最后可能都会变成惊吓。
7: 再说最近湖北宜昌有两名小伙深夜偷无人便利店，哎，这种这个商业模式现在挺火的
6: 啊，无人值守，然后您走的时候呢自己买个单
7: 刷卡，
6: 对
7: 啊，就是扫码付钱，
6: 但是无人便利店它是有自己的安全措施的，
7: 它到处都监控
6: 啊，对，一来有监控，二来的话你不付款的话它这个门是开不了的，
7: 对，你仔细了解，
6: 嗯，
7: 两个人一起去偷，对吧，
6: 嗯，
7: 其中有一个人被智能门锁就锁在店里了
6: 啊，出不来了，
7: 然后
6: 没事儿，你没走出门都不能算偷，你把钱付了不就走了吗？
7: 另外一个人走了呀，
6: 你把他那份钱也付了呀。
7: 警方迅速破案
6: 啊，
7: 对，已经被两个人已经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
6: 都已经被锁那儿了，你还不想想赶紧解决办法？
7: 一个在外面的懵了，一个在里面的傻了。
6: 这走掉这个也不厚道啊。
7: 店说：“你以为我没人吗？我有锁呀。”
6: 我没人，我更得有安保啊！ 你也太不相信咱们国家的安保技术了。
7: 真的，我估计警察来
6: 这还能让你找着 bug 了。
7: 在警察来的时候，他连忏悔怎么说都已经想好了。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一张群聊截图
6: 啊，
7: 嗯，
6: 群聊啊，
7: 群聊，群聊。
6: 我有时候喜欢看看一些群里头的聊天互动，尤其有人吵架的时候特别精彩。
7: 什么心态？
6: 也不是说就有好事儿了。你看有人发个红包，大家一块抢抢，替他乐呵乐呵。
7: 我只会在群里收大家的表情包。

0: 各有所图吧。
1: 这什么呢？
0: 他俩怎么聊？
1: 聊不是一个聊天的截图是什么呢？就是、四川自贡有一个水果店的工作人员，他偷拍了一个到他们店里来买水果的女客人的照片。女顾客那个、对，因为女顾客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夏天嘛，就是四川
0: 啊。
1: 这个穿的也比较清凉，穿个短裙什么的
0: 啊，觉得人家挺好看的，就偷拍人家了。
1: 拍了以后发在群里，怎么说呢？
0: 啊，
1: 说的是你看美女长得美，都是水果吃出来的。
0: 啊，就给自己店做营销了哈。
1: 然后这个帖子发布之后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他做的不好，
0: 是，
1: 对吧？你不仅
0: 你侵犯人家的这个肖像隐私啊，
1: 对你偷拍人家，而且言论不当，哎，就很多网友就。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上店铺，然后开始留了很多负面的评价
0: 啊，就攻击他了。
1: 这人家出门逛街买东西，给你当宣传物料了。
0: 你跟人打招呼了没有啊？你就把人当模特了？
1: 真的是，而且拍的话，你一 P 一下再发呀？
0: 啊，不是那么好看了还要 P 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线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就是如果要是有大雨，这个季节哈，比较容易打雷暴
9: 啊
10: 啊！这个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在雨中不小心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也别在那儿等着等这个交警来了
9: 啊。
10: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我说的是单方事故啊。三免赔是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直接开车回家，然后慢慢来处理。24小时的在线服务，有一个热线400-860-0，400-860-0。
9: 哎，您记住了
10: 啊！
9: 如果说呢，您车险快到期的话，您也不妨拨打400-860-0咨询一下咱们的车险政策。
10: 嗯，
9: 啊，大品牌省心更放心。
10: 最近呢，在东营市啊，东营市他们那个接到了消防接到了群众的一个报警，
9: 嗯，
10: 说什么呢？说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绿化带，里面有人不小心掉到污水井里了。
9: 有人掉污水井，
10: 这还是挺那啥的，挺危险的。然后呢，这个消防人员帮助两个人脱离了危险，说你们怎么会掉进去的呢？
9: 对呀，这东西平时有井盖啊，井盖呢？
10: 它是这样的
9: 啊，
10: 污水井啊是比较隐蔽的，它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肯定是没有什么盖好啊什么
9: 啊。
10: 当晚这对夫妻啊
9: 啊，
10: 趁着夜色出去捕捉野了猴，
9: 得知了。
10: 然后雨后绿化带路面湿滑，夜间的视线也不好
9: 啊，光记得看树上的知了了。
10: 对，就是没有察觉这个比较隐蔽的污水井，
9: 哟，
10: 就栽下去了
9: 呀。 听了一晚上知了叫，
10: 知了没上树，俩人掉井里了。嗯，
9: 看着树上的知了，还有天上的明月，这求救也得亏是救援及时啊！
10: 带手机了吗？
9: 啊，
10: 嗯。说四川，哎，四川乐山你去过吗？
9: 没有，但是我听说，什么川菜，什么看重庆，重庆看乐山，
10: 川菜发源地乐山
9: 啊
10: 啊，就要么徽菜发源地绩溪，
9: 哎
10: 啊，就像这样，乐山有个峨眉山。
9: 啊，
10: 也是风光很秀丽，
9: 是，
10: 但是我没有去过，
9: 我也没去过，向往很向往。
10: 对，但是我听说呢，峨眉山的猴子很厉害，
9: 啊，
10: 就是他会主动的跟游客靠近，然后要吃的，如果不给的话，有的还会把你给抓伤，
9: 有一定攻击性，
10: 对，
9: 啊，挺野的。
10: 然后前两天有个游客呢，他去峨眉山，
9: 嗯。
10: 他呢也听说了这个猴子比较野，
9: 是
10: 啊，怎么办呢？
9: 提前做准备啊！
10: 哎，做了，
9: 嗯，
10: 他拿着一条假蛇啊，
9: 哦，
10: 让假蛇来防身，
9: 啊，
10: 效果非常好。猴子一看见假蛇，纷纷退避三舍，唯恐躲闪不及。
9: 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呀，
10: 猴子对蛇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害怕，就看到蛇会条件反射。
9: 你在野外的话，你看野生动物，像尤其猴子这种树生啊、群居啊，很怕碰到蛇的呀，因为他们是吃过教训的。
10: 哇，假蛇说这辈子混成护身符了，我这。
9: 你别说啊，就这一招灵的话，以后峨眉山山脚下卖假蛇的数量就得翻番呐。
10: 我跟你讲，猴子很聪明，等到它识破了之后，你看着吧。
9: 我认为猴子不敢赌他手里的是真是假。
10: 我跟你说，猴子聪明的你无法想象。
9: 说要真蛇，你干嘛逮着他呢？
10: 对，等到他把假蛇抢过来的时候，你看着吧。
9: 完了，终有一天我们要带着一只假老虎上山了。月下胆儿越大。
10: 山东青岛。眼下也是非常美丽的季节，
9: 哎，夏天
10: 啊，
9: 青岛
10: 啊，啤酒啊，
9: 是啊，
10: 啊，吃嘎啦
9: 啊，他们也有这个美丽的黄金海岸线。
10: 对，啤酒，尤其是鲜啤，已经成为了青岛的一张很有
9: 名片，城市名片。
10: 对，它怎么样用好这个名片？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是
9: 值得各地借鉴吗？
10: 那也不一定能借鉴了，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动了脑筋了，
9: 是吧？来来看看这个案例，
10: 很多风光秀美的城市，他们都有观光巴士，
9: 有。
10: 对吧、
9: 有
10: 青岛的巴士，它叫微醺巴士。
9: 我听这四个字儿的意思是上车就得整两杯啊，
10: 喝到鲜啤
9: 哦，
10: 而且乘车是免费的啊，啤酒要掏钱啊。
9: 啊，
10: 对，就是这样，微醺巴士是一直开到8月15号，免费乘车，
9: 上车就喝。
10: 对，然后提供鲜啤，周五周六这样的周末夜里面还有 DJ 表演、
9: 啊、
10: 就嗨起来的那种。
9: 哦，边喝边蹦啊，听着有点向往。就是当一个城市啊把这种松弛感融入到骨子里啊，在这个不管是市政也好，然后公共出行也好，都能够提供给市民这种娱乐放松的这种心情，
10: 就是特色就要把它用到极致。
9: 嗯，
10: 就苦了那个司机了，是吧？你拿这来考验我啊，搞着谁不是请刀人似的。
9: 你别介，你要这么说的话，只要是晚上9点钟的所有的出租车的师傅们，
10: 嗯，
9: 基本上谁不带过几个满身酒气的，这要爱喝两口的也是极大的考验呢。
10: 嗯，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了。
2: 哎呦，哎呦！
3: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1: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五六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六个字。

0: 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什么是嘻哈搜获？
5: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4: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5: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4: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5: 嘻哈搜获，
4: 爱生活。
6: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这个点儿，嘻哈搜获继续给各位呈现好东西。
7: 今天的两款，一款呢是夏天出门前就会用到的防晒礼盒
6: 哦，
7: 一个呢是非常好闻的香水。先说第一款吧，
6: 防晒很重要啊。
7: 对，这个兰蔻精纯防晒礼盒。

0: 礼盒
1: 哦，
0: 清纯防晒正装菜单给力就可以。
1: 防晒这件事情，你夏天你真的不能说什么我好像最近有点晒伤了，我来涂防晒，这时候就晚了。早晨出门开车通勤逛街，脸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涂个防晒，一整个夏天下来之后，你真的会感谢你涂过的每一次防晒。
0: 精纯防晒这一套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它不是有个正装吗？30毫升放在家里，
1: 哎，
0: 10毫升的小样放在包包里，
1: 哎，出门的时候补涂特别的方便，你不用带一大瓶在身上。
0: 对，
1: 而且精纯这个级别的防晒，它只是防晒吗？人家还护肤，还修护啊。
0: 它是那种特别适合不喜欢防晒霜太黏糊
1: 糊脸的那种，
0: 对，使用感非常精致的人，上脸是比较细腻的，叫乳霜感。
1: 后面的话你再叠一些粉底啊，比较省心。
0: 对，
1: 你用它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啊什么搓泥儿啊，或者涂不匀啊，这种很厚很油的很雾的啊，这种情况。
0: 特别是在夏天，它不会让你的妆前步骤变得很厚重。
1: 嗯，
0: 3支小样。通勤包包出门带都非常方便，
1: 出门玩的时候带这么一支，
0: 对吧，
1: 心里都非常有安全感。
0: 来吧，今天再看第二款香奈儿邂逅系列淡香水，今天是50毫升的规格
1: 啊。50毫升很好啊，100毫升有一种天荒地老用不完的感觉。
0: 50毫升有粉的，有绿的，有紫的
1: 啊，3种邂逅啊，粉邂逅、绿邂逅、紫邂逅，3款可选。日常价是399，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立减100，到手299。
0: 哇，这真的是邂逅系列当中的经典。粉邂逅就是比较柔和的花果，不是
1: 的，
0: 不是瓜果香，花果香。
1: 花果香，它是那种淡淡的茉莉和玫瑰香，甜美但是不腻。
0: 绿邂逅呢就比较清新，草木香，
1: 雨后的花园那种感觉，想象一下。
0: 紫邂逅优雅的木质香，
1: 哇，淡淡的那种鸢尾和麝香，成熟有韵味啊。
0: 对，就是非常好闻，而且它瓶子很好看，适合干嘛呢？就是自己用也行，送人也很体面，
1: 摆在梳妆台上就是一个艺术品，每天出门前喷一下，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公主了。
0: 这瓶身就圆圆的，然后淡淡的颜色很好，
1: 特别能理解什么呢，女生出门前喷香水，用这种喜欢的香气把自己保护起来，
0: 保护
1: 与这个外界的这些个嘈杂去隔绝，
0: 不是宣传出去吗？而且我跟你说，现在越来越多男生也会，就是特别是
1: 喷一点香水，
0: 夏天用的好的话，也很提升个人魅力的。
1: 是啊，但是建议啊什么的，不爱洗澡的老登啊，你就别再弄香水了。你这俩味混到一块的话，那确实是。
0: 尽管香水它发明的初衷是为了遮味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使了，
1: 不这么用啊。
0: 今天299，到手50毫升的正装，每天都喷一下的话，能用一两年。
1: 能的啊，而且你也不要担心，香水的保质期10年，10年之后呢，只要你
0: 10年，
1: 对，它虽然是10年，但它
0: 赶紧把我垃圾桶那两瓶翻出来吧，
1: 能用。
0: 能用
1: ，
0: 哎呦
1: 啊！香水它其实是没有过保的，只要你不是暴晒，让它氧化了都能用。
0: 好吧，这个50毫升啊，性价比很高。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您就赶紧看看吧。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

0: 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杰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我们今天来说全国十大名枣排行，
13: 日吃三枣，长生不老，一句老话，说明呢这个红枣就是枣子呀，对人体非常好。
12: 枣啊，它有一个说法叫 VC 丸，维生素含量特别高。
13: 那是指的是那个吧？
12: 啊，
13: 指的是鲜枣吧？
12: 鲜枣。
13: 我们说的、今天说的是红枣，
12: 红枣，
13: 干枣，
12: 干枣啊。
13: 对，我们国家作为枣树的原产国，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12: 所以论枣还得是看中国。
13: 第一，新疆有一个若羌枣，
12: 没听说过呀？
13: 我吃过
12: 啊，
13: 个大，然后看上去有点灰灰的吧？
12: 啊。
13: 对，这个甜度达到74%，
12: 这么高啊？
13: 对，
12: 糖丸啊，
13: 以为裹了蜜糖，确实很甜。因为新疆那个地方嘛，它什么不甜？
12: 是，早晚温差大啊，特别适合水果沉淀糖分。
13: 然后山西鸡山有个板枣，它以前是做古，是说传在唐代给武则天供过的
12: 哦。
13: 然后明清时期也是特供品。这核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12: 啊，皮薄肉厚。
13: 河北沧州金丝小枣，这个
12: 啊，金丝小枣
13: 这个是有那个的啊，这是大家知名度比较高的。陕西大荔冬枣
12: 啊，大荔冬枣好吃，每年10月份上市啊，
13: 对吧？
12: 这枣啊，就是上市之后你 闭眼买，只要是大力冬枣，
13: 这个是鲜枣，
12: 很甜
13: 啊。还有山东有一个乐陵的小枣，
12: 乐陵小枣
13: 说被康熙帝亲封为枣王
12: 哦，
13: 说他这个枣和他的核啊肉分离，轻轻一挤果肉完整脱核，所以你如果要是做枣泥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刻它。
12: 哦，就是他。
13: 山东嘛，山东什么都喜欢用个什么枣泥什么的，对吧？
12: 就用这种枣，乐陵小枣。
13: 河南新郑大枣。
12: 哎，咱们经常吃到的这种啊，什么大枣能加核桃仁的这种大枣，一般都是河南产的，个儿大，
13: 跟鸡蛋差不多，
12: 巨无霸呀。最大的那种堪比鸡蛋啊，不是个个鸡蛋，
13: 就说
12: 早界姚明啊。
13: 现在去皇帝故里旅游，能看到6万年的古枣树。宁夏也原枣，枸杞好搭配。甘肃林泽小枣，北京密云英金丝枣，还有陕西的狗头枣。狗头枣这个长得不丑，
12: 甜的实在。
13: 对对对，
12: 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呢？陕西大力冬枣。哦，这个鲜枣已经上市了吗？3斤的采箱装啊。
13: 我一直以为冬枣是冬天吃的。
12: 哦，难怪呢，我前一阵在超市已经看到了。
13: 对，
12: 而且我尝了一个，脆甜脆甜脆甜，而且这个甜绝对不是泡糖精泡出来的，因为它的甜的
13: 熟了嘛，
12: 回甘不发苦。它就一定是水果自然沉淀的这个糖分。
13: 陕西大力冬枣也是非常有名的，今天是3斤的采箱装。说天气热的时候就是补充点 VC 啊。
12: 这个
13: 怎么了？
12: 就下放冰箱里冰一冰，天气热的时候吃几个冰的，
13: 脆脆的，
12: 脆脆的，
13: 汁水还蛮足。
12: 好，很足。
13: 这款冬枣带来的3斤是特大果，单果22到28克一个。
12: 感受一下，半两啊，半两。哎，
13: 真的，那跟那个刚才说的河南新郑大枣就差不多嘞。
12: 是的，
13: 也跟一个鸡蛋差不多。
12: 新郑大枣平均20克一颗，我们选的这个陕西大力的冬枣已经达到了22到28克了。
13: 对，就跟一个鸡蛋差不多大了，对不对？
12: 所以呢，它性价比高啊，因为果子越大，它的核本身就不大，它的核就少。
13: 对，而且长得大的果实它一般就是生长周期会比较长。
12: 对，它这个冬枣吃的话就是一口脆爽，你不用削皮，不用切块，洗干净直接吃，黄里透红，非常讨喜。这个
13: 75块钱3斤，
12: 3斤
13: 就还行啊。
12: 啊，
13: 还可以哦。
12: 一斤的话划到25，像这样规格的枣你在超市精品水果店的话卖您50。
13: 哦，这么贵啊。
12: 是的。
13: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送人也比较体面，
12: 体面的，
13: 对，招待客人也可以。对吧？
12: 这个主打的是什么呢？现摘现发，自然成熟，所以果子的话是果变黄里带红。像这种分量都能把它切开，切开以后看果核很小，
13: 对，
12: 果肉白净。
13: 配送方面说一下啊，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冷链发出。对，收到以后你及时的开箱检查，如果有比较多的坏果什么的，你就跟客服联系。
12: 好嘞，
13: 对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新用户可以领到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200元的券包
12: 啊，还能参与抽奖。
13: 对，
12: 我们有一个88.88元的现金红包啊，等着各位领取啊，抽取。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去理发，
3: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4: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2: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3: 我去叫师傅来。
4: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漠，
13: 在下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听一听，还是受用无穷啊！
13: 职场生涯，前辈也好，领导也好，对你说过哪些话，让你非常受用，非常受用？
12: 你看这个，不光是教你一个人，大家听听的话都能学到。所以好好分享一下啊！我瞅瞅这个啊，世事留痕这个说过了哈。
13: 我的领导跟我说要带着方案去沟通、去询问，而不是只顾着抛出问题。对的呀，
12: 嗯，
13: 你不要老是跟你的领导也好、你的客户一样，你只负责提问。你给我点解决方案。
12: 你在跟客户去沟通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提前的有一个调研，了解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客户的需求，有所准备？
13: 嗯，
12: 对吧？你不能去了之后呢，让客户去跟你解释他想要什么。有的时候你要给出你的想法，让客户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你发出去的文字要经得起截图，你电话的每一句表达要经得起录音。有这大部分朋友做不到啊。
13: 说我刚刚不光是在职场，哎、
12: 啊、
13: 我觉得在这地方都是这样，就是你不要随嘴谈，就是你讲出去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到后果。
12: 是的，当你特别想吐槽领导的时候，
13: 你就想着你是当着一屋子的人面说
12: 啊，措辞委婉一点，
13: 有什么好吐槽的。
12: 是啊，领导是用来给你吐槽的吗？
13: 人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一定有你
12: 值得学习的地方，谦虚一些。
13: 这两个马屁
12: 倒也不是说我们多马屁，我们也是实事求是的说点实话。
13: 这位说拒绝人要马上拒

0: 决，答应人要慢慢答应。
1: 哦，
0: 这是一个谈判技巧，就是你不想拒绝对方的时候，你要干脆，你别老是拖时间，因为你拒绝了他，他还可以想别的方案，想别的辙，你别耽误人家时间。
1: 嗯，
0: 但是你答应别人的时候，你得慢慢答应，为什么呢？就是应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再成熟一点，
1: 有点意思啊。
0: 条件谈的再丰厚一点。
1: 当你答应别人一件事儿，你答应的特别快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你的付出，别人认为可能就是轻而易举。
0: 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没考虑周全，
1: 嗯，
0: 对吧？因为就充分的了解。
1: 再好答应的事情，你说好，容我想想。
0: 嗯。
1: 能百度到的问题，现在就是能查到的问题，不要张口就问。
0: 对啊。
1: 哎，这个对于新，尤其是新人初入职场，特别重要。你可以工作流程、工作规则一些核心的问题不明白的，仔细想想你自己能不能通过查阅资料找到。特别需要确认的事情，你再张口去问，不要什么都问。嗯、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那个啥怎么办？显得你能力特别低级。
0: 学，尤其是学习能力，对吧？
1: 你上学最终给你的并不是你的专业知识，你的专业知识在很多领域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他学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芝麻不得就年年种，坚持，看不到希望也坚持。有的时候，希望就是藏在你的日复一日的坚持里。
1: 嗯，财富是积累的，不会一下就有钱的。这一看就是老板经常给属下画饼用的。
0: 不，就大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1: 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我们的工作，我们上班一族来说，他一夜暴富的机会呢，除了买彩票啊，几乎没有什么。他就是靠日复一日的付出和积累，没有积累你就没有后来的财富。老是想着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0: 选择远比努力重要。对的呀。
1: 嗯，
0: 是的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再努力，你不是越来越错了吗？

0: 对的呀，
1: 嗯，
0: 是的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再努力，你不是越来越错了吗？没有一帆风顺，
1: 对，
0: 上一个说我太顺了，哥哥，那个人已经栽了。
1: 嗯，尤其是当你顺的时候，你千万别相信，别相信，这是你的日常，这就是你最近的一个运势。
0: 哦，这个京剧好棒，
1: 来来来，
0: 说我老板跟我说，职场就像游泳池，
1: 怎么说呢？
0: 你一直换游泳池是没用的，你要学会游泳。
1: 哦，
0: 你悟，
1: 领悟了，领悟了。
0: 这个老板跟他说，你别想着跳槽，
1: 你
0: 就跟我，你
1: 跳哪都一样。
0: 对对对，
1: 啊，你好好在我这儿学游泳。老板，我要换赛道。
0: 我不想学游泳，我想跑步，行不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学习。
4: 为什么金枪鱼刺身那么贵，金枪鱼的罐头却很便宜呢？
3: 金枪鱼不是金刺身，它贵的原因是因为金枪鱼得保鲜，你保鲜的成本高，而且要极短的时间运到目的地。那罐头的话呢，就本身金枪鱼它产肉量是很好的，个大，数量又多，而且在公海捕捞它也没什么成本，它就是渔船的成本，所以金枪鱼做成罐头它的成本就没那么高，但是你要想冰鲜运输成本就高了。
4: 嗯，一部分啊。一部分，一部分可以达到60分呢。
3: 我还有一些细节吗？
4: 细节，
3: 细节啊。
4: 第一个，差价巨大，取材的部位，就是一条几十公斤的大金枪鱼，对吧？
3: 啊。
4: 它如果做生食刺身的话，优质肉大概只占到不到30%。
3: 啊。
4: 对，因为做刺身的金枪鱼大多都是深海大个体的蓝鳍，
3: 是
4: 金大目的
3: 黄鳍啊，
4: 对吧？所以它。它这种东西它不是说全身从头到脚都可以拿来生吃，
3: 哎，是的，鱼头鱼尾肯定没有了。嗯，
4: 像那种肉质鲜嫩的鱼腹，
3: 嗯，
4: 背脊的部分，
3: 哎，
4: 核心的，
3: 嗯，
4: 所以它肯定贵啊，
3: 嗯，
4: 少嘛，对不对？
3: 嗯，
4: 还有就是深海大鱼捕捞难度比较高，远洋出海的成本太高了
3: 啊，
4: 对吧？
3: 嗯，
4: 全程超低温冷链保鲜，
3: 哎，
4: 一旦解冻变质你就一批就完了，
3: 是的，
4: 一批就完了。
3: 嗯，
4: 但是那个做罐头就不一样。
3: 做罐头你甚至什么呢？远洋捕捞了之后，在船里面就加工成罐头了。
4: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罐头，你看一个罐头才多少？它里面不太需要用那些整肉，有的时候都是一些碎的也可以用。
3: 是，
4: 也是金枪鱼啊，
3: 哎，
4: 对不对？
3: 嗯，
4: 所以就，
3: 嗯，这橄榄油浸金枪鱼，听着挺好的，其实它的成本并不高了。
4: 嗯，但是其实有一些牌子还是蛮贵的，嗯，
3: 啊。
4: 嗯，
3: 我曾经钓上过一条金枪鱼。
4: 我知道，就是你去肥西，
3: 啊，
4: 不是斐济的时候。
3: 斐济。
4: 对。
3: 那能是肥西吗？
4: 对，我老是给你搞混。
3: 深海钓赶上鱼群了，钓了一条。
4: 嗯。
3: 上岸之后呢，就直接交给管，有一个日料店。
4: 嗯。
3: 交给管家到日料店，晚上就片生鱼片了。
4: 好吃吧？
3: 好吃好吃，但是上来之后我就觉得我那一条鱼半人高啊，
4: 嗯，
3: 我也是扛上来的，
4: 嗯，
3: 就给我上那么一盘。
4: 其实你看现在想想
3: 也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但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可以吃的呀。
3: 上了两份，一份是这个刺身，确实那份刺身，
4: 椒盐了吧，鱼骨头炖汤了没，
3: 他能做一鱼三吃我都谢谢他，啊，给我炸了个鱼排配番茄酱。哎呀，我这可惜了了。那说回来吧，
4: 绿豆汤，
3: 哎，夏天消暑降温之佳品。
4: 我奶奶北方人啊，其实我外婆也是北方人，
3: 嗯，
4: 就我从小喝的绿豆汤啊都是红颜色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绿豆一煮出来都是红颜色，就是一直到后来到了南方，特别是哪里呢，就像无锡
3: 啊，
4: 他们那边的绿豆汤啊，
3: 嗯，
4: 碧绿的，而且汤是清的，
3: 是指绿豆都是不开花的。
4: 哎，绿豆
3: 那叫绿豆泡水吧，
4: 绿豆也开花，而里面有的就是非常正宗的无锡的绿豆汤里面。

0: 面还放一些酒酿，
1: 酒酿，
0: 然后还放一点红绿丝，
1: 啊、
0: 就是一
1: 再加点小冰块，
0: 就一碗跟饭似的，你知道吧？
1: 啊，
0: 就为什么？
1: 也奇怪哈、啊，我好像也发现这个情况了，而且我们家煮绿豆汤有时候红的，有时候绿的，但用的都是绿豆啊，它一定是跟水质有关系吧？
0: 哎呦，聪明，
1: 对吧？因为北方的水质呢，它一般是偏碱性的，
0: 偏硬
1: 啊，
0: 矿物质多，
1: 对，所以它呢跟绿豆在煮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变色的化学反应，
0: 降低抗氧化能力
1: 啊，
0: 绿豆里有多酚。
1: 分析出来了，
0: 对，北方水质都普遍比较硬，南方的软、
1: 嗯、
0: 所以就红绿、
1: 嗯、对，
0: 如果什么情况下没有这种差异，
1: 嗯，
0: 大家都用纯净水来煮，
1: 哎
0: 啊，而且还有呢，就是煮的时间哈、啊、煮好了之后你长时间放着，或者你用铁锅煮了，
1: 嗯，
0: 那肯定对吧，
1: 嗯，
0: 都是变红颜色，
1: 嗯，
0: 红和绿应该没有什么，口感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1: 没什么差别，而且稍微放点糖，我喜欢什么呀，用这个料理机再把它打成这个绿豆沙，
0: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
1: 啊，
0: 我直接买两个绿豆冰棍放进去，我跟你说绝了，
1: 会吃

0: 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4: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5: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怕了你们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快听。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在你的职场生涯当中，有没有前辈
0: 啊，
1: 或者你的领导，跟你说过一些道理、一些话，让你觉得哇，受用至今啊？
0: 哎，
1: 慈不掌兵，义不掌财。
0: 这话是领导附属给你的，这话挺通用的哈。其实什么意思？他就是你原则上，他就是一个原则性，
1: 就是带团队的人，心不能太软。
0: 是你没有原则的话呢，没办法带团队。
1: 挣钱的时候呢，也别太讲义气，先把自己挣满了再考虑别人。
0: 哎，一切都是有原则、有规则的。做的决策要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检验，
1: 那是
0: 那是。
1: 你不是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干了这个事儿，然后只重眼前利益，等你不干了，你拍屁股走了，一烂摊子留给谁啊？
0: 是任何一个决策的话，它都是有时间线的。
1: 想起来全是问题，做起来全是答案。哦，我记得这个话好像。就是很多场合工作汇报都会被拿出来反复的说，意思就是行则将至嘛，对吧？你别老是想，别老是谋划，要不要谋划？要谋划，但是你仅谋划是不够的，
0: 是
1: 边干边学。
0: 哎，就千万别觉得说我自己不会。哎，这位就说了，我老领导说了，给你机会就不要说自己不行，现学也要上，学中干，干中学。没有人手把手教你，进了职场的话咱就没有老师了。但是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你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1: 我还有窦老师呢，对不对？
0: 还有袁老师，还有地老师，那多了。
1: 最高明的就是杨某，就大家摊开了就在 桌上说，你别背后搞小动作。就当一个人开始打名牌的时候，这个人就无敌了。
0: 哎，和客户谈判的时候，不要去打击竞争对手，不要去打击你的竞品，
1: 就显得你特别没有气度。
0: 哎，
1: 就是做生意谈生意，虽然谈的是事儿，其实看的是人。
0: 谁没有短板？

0: 你知道吧，这打击别人就属于人品不行。
1: 嗯，只要强调你们的优势就好。
0: 哎，
1: 所有的管理落地本质都是把事情掰碎成最小的节点。
0: 你们领导教这么细吗？
1: 啊，那证明你这位置也是到了一定地步了。
0: 这位说我们领导不一样，我们领导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就说放心干，我给你兜着，多好啊，这样的领导。
1: 领导你签个字行吗？
0: 哎，要留痕
1: 留痕留痕啊，上个领导教我的。但凡说这话的领导，你先看看他还有几年退休。
0: 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领导其实这是在给你，你不一定会弄砸、
1: 啊、
0: 他在给你信心呢，
1: 给你减压。
0: 对、
1: 啊、
0: 再说了你弄砸了他想不跟你兜兜不行，谁让他是你的领导呢？你好了是他的，你不好也是他的。
1: 总之呢，
0: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好。
1: 能够说出这句话的领导比不说这句话的领导更有担当。当然了，你也不要把这事儿就往他兜着方向去做。如果说这个决策是没有前中后的，咱们宁可不做。
0: 嗯，不要永远做一个可替代性高的人。
1: 啊，谁都能干你的事儿，要有一定的
0: 不可替代
1: 职业技能壁垒。我当年在音乐台怎么站住脚呢？我会修电脑。啊，我在整个音乐广播
0: 我很久都没有听到有人在说我在哪里是怎么站出去。
1: 真的，当年我作为一个理科生加入了安徽音乐广播，身边全都是充满着艺术情怀才华横溢的同事，我怎么站住我的脚跟？我会修电脑，我如何构筑我的技术壁垒？啊，阿姆老师，这个电脑不行了，能不能帮我看看？你到那边啊待一会儿，我悄悄地把电源打开啊，插小板的电源打开，又按了一下机箱，好了。但是这时候不能说好了，再捣鼓一会儿啊，凉快凉快，喝杯茶，再告诉他来好了。怎么修的？哎，你别管了，技术上的事儿你也不懂。要树立你的职业技能壁垒，久而久之，我就变成这个团队不可或缺的人了。
0: 就别人都是因为唱歌跳舞朗诵，你是因为会修电脑。
1: 另辟蹊径啊，
0: 挺好的。嗯，团队嘛，就是不同长度的板子、嗯、大家在一起围成一个桶。
1: 哎，发现一下这个团队的短板，看自己能不能补上去。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啊。我是阿木，
0: 我是黑米。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位好久没见的歌手黎明的歌。作为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是天生的情歌王子。他拥有多变的唱腔，声音时而深情款款，时而细腻温柔，时而高亢激昂，浪漫柔情，又不失都市情。

首 Happy 2000 是一首电子舞曲风格的歌，融合了 Hip Hop 元素，歌词由郑耀辉创作，充满了千禧年前后的时代符号，而黎明的演绎也充满着活力和激情，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摇摆起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歌词分为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都深情地描绘出一位男生对喜爱女孩的期盼之情。黎明的歌声温柔细腻又不失情感的张力，歌曲当中也透露出一种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网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既表达了主人公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爱意，又透露出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分手的无奈与愧疚。作为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这首歌呼应了剧情，也让听者仿佛从中看到自己在爱情中的影子。

0: 家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

0: 新政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4: 啊，男的还是女的？
3: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4: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3: 两个人。
4: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这是黎明在电影《甜蜜蜜》当中演唱的《甜蜜蜜》，歌曲也成为了电影叙事的一部分，在电影当中多次响起，每次出现都伴随着主人公李小军和李翘情感的起伏变化。黎明的嗓音温文尔雅，像是一种对美好爱情的回忆和向往，带着淡淡的忧伤和遗憾。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4: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3: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4: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4: 明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6: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等不到天昏地暗》是电影《玻璃之城》的插曲，它展现了电影中港生和韵文两人历经波折的爱情，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对爱情的感慨和无奈。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4: 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以前是

黎明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就好像细雨滋润着听者的心田。他也许并不是四大天王当中最会唱歌的，但是那种忧郁又温柔的气质最为吸引大家。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
3: 89.5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烟火》是电影《火龙对决》的主题曲，由雷颂德作曲编曲，旋律充满了力量感。歌曲围绕着电影中的警匪故事展开，传达了一种为了正义、为了承诺而不顾一切的情感，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黎明的歌。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歌曲《深秋的黎明》由娃娃作词，歌词富有诗意，描绘出一幅深秋黎明时分月色暗淡，恋人双手相牵的画面。歌曲以深秋的黎明为背景，讲述了一段离别的爱情故事，充满着不舍和忧伤。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无论是抒情慢歌还是劲歌热舞，作为歌手的黎明总是能够自如驾驭，并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和经典。亲爱的你，喜欢黎明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

0: 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糊涂的留言。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答案，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在异味时空自己去闯荡，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听着 Sunny 杨云晴的这首 Take Me Back， 在这段异时空的旅途当中找寻那个答案，就一起来分享杨云晴 Take Me Back。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张学友的《想的都是他》。关于我想你，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像满天星，细细碎碎，攒起来，能照亮整个天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人这一辈子会做很多错事，但有些事儿一旦做错了，永远都无法挽回。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已经模糊了对方的样子，但相遇时的美好，相爱时的感觉却如影随形，在生命的长河里流淌着，滋润着，陪伴着。或许这也是另一种幸福。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天才，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回报，所有在人前的光鲜背后都是令人震惊的努力。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一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告五人乐队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无法左右天气，但却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容换貌，但却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态。我们无法预见明天，但可以珍惜今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

0: 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终于到周末了哈，在这呢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看到这位叫做雾漫川的朋友，他说呢，今天早上特别想点播一首陈绮贞的《微凉的你》啊，送给我的闺蜜，下周呢她要独自哈、自驾去西北环线旅行啊。她说这段时间呢，她为了出去玩哈，把工作都安排在了前面，加班到很晚，也希望呢这一趟的草原湖泊之旅能治愈她所有的疲惫，祝她一路平安，旅途尽兴啊。
1: 好，趁着假期出去放空，我觉得哎太有必要了哈，也是所愿所有奔赴远方的人都能收获满满的欢喜。继续看到雨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送给自己，今天是我的生日啊。过去的一年呢，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学会拒绝内耗，好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没有盛大的什么所谓的聚会，但是呢就是想着哎，在早上上班路上呢，借着节目来给自己送一份祝福，祝往后日子轻松自在，事事顺遂。
0: 我觉得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的浪漫啊，也祝你生日快乐啊，只管你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就可以了，加油吧。
1: 山河图送给你，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王力宏的《伯牙绝弦》啊，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温书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
0: 是的，他说呢，想点一首歌送给并肩奋斗多年的同事哈。他说团队呢一起在前段时间完成了一个耗时半年的项目，哎呀，无数个熬夜加班。这个搭把手的日子啊，真的很难，一起扛过了难题，功劳大家一起分。他说今天想借这首王力宏的《伯牙绝弦》送给不离不弃的伙伴们哈，也祝愿大家呢往后工作的日子越来越轻松，业绩节节攀升。
1: 对，所有的付出终会换来满意的结果，也是祝你继续能够节节攀升啊。还有志南他说想点首歌送给相处多年的同事啊，同样是奋斗多年，他呢是购置了新房，下周也要乔迁新居，平日里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踏实努力的人，如今呢拥有他幸福的小家，我也特别为他开心啊！祝愿我们都能够温暖被家常伴，日子安稳又红火。
0: 我觉得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理想的小家和往后三餐四季，我觉得皆是温柔与美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好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送上祝福吧。
1: 来听这首 I Love You 送给你。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

0: 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最近呢，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养生方式走红了哈，就是伏天晒背啊，这个背呢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哈啊，在社交媒体上持续被大家热捧，不少网友呢奉它为哈天灸养生法。
4: 嗯，说到这个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呢？顺天时，调阴阳。伏天晒背呢，虽然有这个助阳散寒还有疏通经络之效果啊，但是呢必须要严格遵守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不要盲目跟风啊。
1: 没错，那伏天晒后背哈，主要呢适用于虚寒体质或者天生阳气不足的朋友。不过呢，有些人群最好也不要晒，或者是慎重晒背哈，比如说体质虚弱的人，还有这个高龄老人、孕妇、儿童、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或者是光敏性皮肤病的患者，最好就不要晒了
4: 啊。包括还有像一些体质属于阴虚阳亢，还有这个阳热偏盛的一些朋友哈，还有包括像高血压、冠心病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以免呢因体温的波动或者是外周血管的扩张诱发不良事件。
1: 没错，当然晒后背呢，它也是一门技术活哈，咱们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首先是时间，建议大家呢最好选择哈紫外线比较弱的上午8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钟以后的温和阳光。
4: 还有时长呢，建议从5到10分钟开始哈，然后逐步的适应后呢，你再延长。单次上线哈，记好了是30分钟，就是以身体微汗为就是微微出汗哎为这样的一个程度，不能大汗淋漓啊，而且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当然晒背的过程当中哈，记得一定要及时补充温水或者淡盐水，以防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当然啊，晒后背之后呢，避免哈立即进入低温环境或者洗冷水澡，这个防止哈就是腠理骤然闭阻，这个包括寒邪侵入我们的体内哈。
4: 另外哈，头面部包括眼部做好防晒哈，建议佩戴遮阳帽或者是遮阳伞，以防这个强光直射引发头痛或者是眼部的损伤。
1: 当然在饮食方面呢，避免食用像什么芥菜啊，还有马齿苋啊、无花果等一些光敏性的食物哈，以降低光毒性反应的风险。
4: 说到晒背嘛，虽然说简单容易行，但是也是有个体差异，也是比较大。像敏感度高啊，大家呢这个要理性看待哈，不要盲目跟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健康损伤。
1: 我们继续来听到邓紫棋带来这首歌《话》送给大家。

0: 来自于邓紫棋的话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周末好计划哈。当然不少朋友呢，这个下班到家之后哈，就习惯呢先往沙发上一躺，等到临睡前呢才匆匆忙忙去洗个澡。但是有研究显示哈，如果你下班回家呢立刻去冲一个热水澡，好处还挺多的。
1: 对，你看下班进门先洗澡，相当于给自己建立一个仪式哈，就是把忙碌的工作状态彻底隔开，缓解睡前拖延带来的这种焦虑，心情也会轻松不少。
0: 而且呢这个温柔啊，这个温暖又密闭的浴室会让人放下紧绷的情绪，身体放松之后呢，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压力跟着消散。同时呢，温水冲洗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你整个人都会变得很舒服很惬意啊。
1: 对，当然想要洗澡的效果好嘛，有几个小技巧大家可以来记一下哈。
0: 就是首先清洁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柔，你可以借助沐浴海绵啊，擦拭我们的身体，像手啊、膝盖啊一些角质比较厚的地方呢，你可以用搓澡巾再处理一下就行了。
1: 还有水温的保持35到40度左右，微微的温热就比较合适了。单次的洗澡尽量不要超过10分钟，洗太久反而会更加容易疲惫哦。
0: 是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尝试在浴室里面唱唱歌，因为狭小的空间的墙面哈，水珠呢都会反射声音，它这种混响的效果就比较好。如果你放声唱一唱哈，负面情绪也会跟着一起消散开来。
1: 哎，不过也可以提醒大家了哈，就每个人作息习惯不一样，不必勉强照办。如果你回家想要简单的休整，也不用强求啊，找到适合自己能够放松身心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早餐呢，哎，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吃的嘛，所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餐吃的是什么。来听弦子反方向。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3: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4: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泡了你们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也是向各位问候一声
10: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速货给力福利时间了哈。那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这条大容量的基础护肤福利哈，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1: 哎，没有错，夏天通勤，空调房待久，脸上容易觉得很干，妆前打底，哎，如果你想要更省心的话呢，今天嘻哈搜狐给带来的兰蔻新版粉水啊，这个很适合，它的规格是400毫升一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两瓶装，福利价199两瓶。
10: 嗯，没错，这一组合哈，使用日常的保湿打底、妆前轻拍，或者说是平时化妆水用量比较大的朋友哈，这个两瓶一次性购买，放在家里啊，你还可以把一瓶放在办公室。或者放在浴室里，对不对？这个早晚想用就用啊，湿敷也比较方便
11: 啊。感兴趣的记一下购买入口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10: 嗯，当然除了兰蔻粉水这个福利好物之外呢，今天还有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啊，这个一小瓶呢是15毫升哈，三瓶为一个组合，那这三瓶日常的价格呢是499，但你今天下单的话，我们立减200块钱，这三小瓶到手只需要299元三瓶哦。这个想要尝试海蓝之谜精华的朋友，或者呢这个想分装出门用的朋友，今天的这款产品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1: 是的，还有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这个气垫，哎，正装12克哈，加上替换装12克，有这个01号粉瓷色，还有03号的暖瓷色可以选，日常价是299，我们今天下单立减100，也就是说到手这个气垫哈，还有替换芯只要199，夏天通勤补妆随身携带很方便，很实用。
10: 没错，是的，那想要购买的朋友记住了，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这个兰蔻的新版粉水啊，400毫升两瓶。哦，福利价格199，我觉得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看一下了。
11: 对，今天下午4点啊，50多款的美妆好物也会闪购清仓。SK2 洁面99块钱，欧莱雅面膜10片99块钱，兰蔻小黑瓶精华159元，库存有限，每款只有5件。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闪购两个字进群，提前锁定抢购名额。
10: 继续来听罗志祥带来的这首《爱的主场秀》送给大家。

0: 来自于罗志祥《爱的主场秀》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分享早餐的朋友们的主场了哈，又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拜。首先呢，依然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一群准点来分享早餐的刷刷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咖喱土豆萝卜啊，这个土豆胡萝卜，然后滚刀切丁，洋葱和鸡肉也是切丁就可以了，然后呢黄油炒熟鸡肉备用哈，蔬菜丁呢一起炒熟，加鸡肉丁，再加点水，大火就可以煮好了。那同时呢，提前把咖喱块哈用一点热水融化成糊，再放入锅中。同时呢，记得放一点牛奶，大火把水收干就出锅了。这个吐司呢，切成小块放到盘子上哈，浇上一点咖喱土豆一起吃，哇，好完美啊！同时呢，还有可可牛奶、生可可粉倒入盒装牛奶。疯狂的，他说摇均匀就行了。
1: 哎，我非常喜欢喝可可牛奶啊，就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0: 自己动手来做。
1: 对，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喜欢去超市，真的就买那个可可牛奶
0: 生的那个
1: 可可牛奶，然后原来可以买可可粉，然后配合的牛奶。下次可以来试一试，
0: 就疯狂摇一摇就行了。
1: 对，因为我曾经有看到网上，就是人家教就是你把那个。怎么把你的咖啡变成拿铁咖啡呢？就是你买一袋那种速溶的那种咖啡粒的，就是美式那种咖啡，纯黑的，然后你倒入这个半瓶牛奶当中，迅速的，就像刚刚刷刷说到的摇匀，就变成了一杯拿铁。
0: 对，但是我在想哈，说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可可粉它很苦嘛，不知道这个摇出来的口味怎么样。
1: 我觉得应该挺好喝的。是的，当然了，看它这个咖喱土豆萝卜，真的很想说这个太早上的菜。太下饭了，
0: 真的，一大早就这么硬核啊。
1: 好，谢谢我们的刷刷啊。我们接下来呢，哎，继续来看到咱们的粉丝二群啊，红泥小火炉晒的早餐，看到他晒的早餐有这个鸡蛋饼，哎，蔬菜鸡蛋饼，对不对？还有这个玉米啊，然后分享了一下啊。同时多米尼克呢，今天也在这个咱们的粉丝二群分享了这个跑5公里啊，
0: 对，
1: 然后晒了一下自己，哇，这一大早出了很多的汗啊，太厉害了。他说主要是消耗一下昨天晚上吃的自助哈，然后就今天早上就那么的卷，一大早开始跑步了。
0: 对，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哈，也欢迎这个来分享一下早餐，对不对？还有呢，我们的二群的丁，他说今天早上是清冰箱哈，早上蒸了咸鸭子，还炒了这个豆芽菜哦。
1: 嗯，是的，
0: 这一大早好硬核啊。
1: 对，我们刚刚不说了可可牛奶吗？然后丁就说了，说到可可牛奶就想起小时候喝的那个高乐高巧克力的粉啊，就是一勺粉加上煮热的牛奶混在一起，就是巧克力牛奶啦。
0: 小时候的味道。
1: 是的，小时候觉得什么都好吃哦。好，我们看完粉丝二群，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分享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中午早安啊，今天早上终于吃上心心念念的杂粮哎大煎饼，因为前段时间他在减肥减脂，所以吃的都比较清淡啊。他这一口酥掉牙了，转眼又到周末，近期呢孩子的课程比较满，前两周周末呢一直在拼斗啊，久坐容易伤神，还会这个劳损这个颈椎。这周计划走出户外哈，去这个溯溪玩水，亲近自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也祝你玩得开心。还有我们粉丝四群的蓝娇子庆的分享哈，他来晒了早餐，有玉米汁，有鸡蛋，有这个是玉米，还有两个奶黄包，同时还有三盒水饺。他说这个水饺呢是同事带过来的哈，都不会油炸，他们说呢炸一炸就会变成这个粘在一起成坨状哈，就所以交给他这个蓝娇子去炸。他说三盒水饺哈，带去让同事们好好的品尝一下。
1: 对，这个看了一下他这个三盒米饺，他炸的确实一看很有功底啊。因为有时候是的，你带回来那个做好的米饺就自己真的不会炸，
0: 会糊在一起，对不对？
1: 有可能是油温没有把握好，会糊，还有可能是油放的不够多。
0: 它这个就是很金黄，一点都没有发黑，
1: 就说明它很厉害。外焦里嫩，肯定里面又熟了哈。好的，谢谢蓝娇子庆啊，做你同事太幸福了。还有草木花开花，他说今天早上一碗蛋炒饭，然后再配上一杯牛奶，打工人的早餐，分享一下。
0: 还有悠哉悠哉，今天早上吃的是自己煮的牛肉米线哈，哎呦，这个旁边的小咸菜看起来配这个米线很搭哦。
1: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到咱们的粉丝八群啊，来，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咱们的莫妈哈，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吐司芝士加上酸奶，当然还有一份水果。
0: 同时呢还有我们八群的8.25这位朋友，早上是吃的包子和煎饺哈，专门给我们晒了一下这个煎饺馅儿
1: 跟饺子。
0: 对，是也是大肉馅的。
1: 好，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土豆蛋饼和热豆浆，今天又能去逛博物馆啦。哎，把这开心的心情还有早餐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了。
0: 对，也希望在这个 博物馆里面收获更多的知识哈。还有呢，小齐也晒着自己的早餐，是虾滑玉米手抓饼拌凉这个黄瓜以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